啊，不会有朋友说 Jason 哪个是慢歌，怎么感觉听着都一个味儿。我昨天不是去到了这个网红的主页嘛，我去欣赏了一下他的音乐作品，他有1720个粉丝啊，朋友们，1720个，太令我好奇了，你说什么样的受众群体啊，能受得了这样的折磨？刚刚我们一共听了两首歌啊，一首情绪比较激昂的快歌，还有一首呢是比较抒情的慢歌。朋友们，你们听出来他唱的是什么歌了吗？你们听出来了吗？有听出来的吗？听出来的，我来，你把两首歌的歌名，你打在我们的互动区，或者私信 Jason 也行啊，我看有多少朋友能够回答正确。

哎呀，有了一个中国电信的 ITV 影视尊享 Plus， 那就是好啊，我们就不用听这种比较难以入耳的音乐啊，我们就可以在腾讯啊、爱奇艺啊、优酷啊、芒果 TV 啊、 B 站呢、啊、哎，去欣赏一些比较好听的音综啊，听听大牌的歌手们啊是如何演绎这些经典歌曲的。而且呢，有了这个中国电信 ITV 影视尊享 Plus， 你就不需要再买很多个会员了，一天仅需要7毛钱，海量大片同步更新，热播大剧绝不错过，少儿动漫也能优质陪伴，打开中国电信 ITV， 全家老少都很满意。除此之外呢，中国电信还能一站式配齐您家里电子产品的所有需求，以旧换新更加划算，各种大牌爆款，苹果、华为、荣耀、 OPPO、 小米全部都有，让中国电信的产品来满足你的全屋智能产品一站式购齐。另外呢，天翼智屏既是家庭监控，又是一台海量影视资源的电视机，又可以当作手机给家人视频，还是儿童早教机和家庭共享的珍贵云盘。除此之外， FTTR 全光组网家长管理能够实现 APP 应用级灵活管控，呵护儿童上网安全。徐州电信星级服务人员还会一对一帮你匹配到适合自己的户型和需求的这家产品，特惠全家享套餐，套餐里包含每月100G 全国通用流量、1000分钟超长语音、1000兆极速宽带，再搭配上看家摄像头、WiFi 6路由器。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直接去到家附近的电信营业厅咨询办理，全程聚会已经正式开始，所以说这个办理的价格啊，非常非常的划算。刚刚啊，这个音乐一听啊，很多朋友发来了心碎的小表情。亚欣说 Jason 快关上。还好啊，还好，我只是给大家做了一个这个节选啊，一个10秒钟，一个7秒钟啊，然后那个有朋友说确实啊，不如不听，怪不得他能被举报呢，他能被这个广场上的人说嘛，说唱的又难听又没有调，扯着嗓子喊，赶紧报警了。耿耿说不是太难听，简直是不能听，确实没有听出来，说如果听出来了感觉会对原唱有些阴影，就这么说吧，原唱听了都有点发懵，哎，他唱的是我的这首歌吗？我到底要不要告他？还有朋友说突然感觉我自己也可以去当歌唱网红了啊，最起码唱的比他能好点啊。有猜出来这两首歌是什么的吗？我就不给大家重复播放这两段音乐了啊，我直接给大家揭晓答案吧。第一首歌啊，比较高昂一点的，比较快一点的是什么呢？是花粥的那一首《出山》。大家一定都听过啊，在那个抖音上特别火有一阵儿，叫花粥的出山。第二首呢是一个慢歌，就是那种他这滋儿哇乱叫的那个，唱的是谁的歌呢？唱的是李荣浩的李白。我不知道各位听没听出来，反正他这版就李白。嗯，原唱听了都得懵一会儿。

这是来自品冠哄我入睡618年终狂欢全场大牌一价到底，添加福利官微信能够抢专属膨胀礼券1元抵16，最高可以膨胀至618元，满赠好礼疯狂送，海蓝之谜洁面精粹水面霜都有机会免费带回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关键词活力两个字，就可以添加客服微信去了解详情了。如果说想要赶走皮肤暗沉恢复年轻好状态，今天节目当中继续给各位带来的是国际大牌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同样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能够获取到今天的商品链接。今天这一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呢，在夜间啊晚上真的是犹如一个隐形绷带，可以说它是这个搭配上舒缓的配方，让你的肌肤体验感是非常棒的。尤其是对于经常熬夜、皮肤暗沉、红血丝、毛孔大或者是容易长痘痘的朋友们来说，这一款黑绷带就特别适合。所以呢，也难怪大家都说它除了贵，几乎是找不到什么其他的缺点了。赫莲娜黑绷带呢，主打的是修护加抗老，是为数不多的宣称适合油痘型肌肤使用的面霜。30%的玻色因溶液浓度是黑绷带在抗老面霜界站稳脚跟的原因之一。高浓度的玻色因添加能够促进胶原蛋白的合成，能够淡化纹路，防止皮肤下垂，充盈饱满肌肤。尤其是在晚上用它，效果很好，相当于是做了一整晚的面部SPA， 坚持用上一段时间，皮肤细腻有光泽，而且呢，它采用独特的硅油包水体系，能够让霜体，就是你看起来，它这个质感好像是比较厚重的这一种，所以很多人就担心嘛，就不喜欢面霜是很厚重的，担心糊脸。但是呢，它看着厚重，上脸之后非常的顺滑，封闭性比较强，但是呢，又保留了一定的透气度，所以呢，上脸涂抹近乎哑光。肤感偏油性肤质都是能够接受的。那么总的来说呢，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它是一款集抗老、保湿、舒缓、修复多重功效于一身的贵妇级面霜。它的配方当中蕴含着科学力量，所以无论是玻色因、透明质酸钠还是甘草酸二甲这样的成分，都在默默为你的肌肤提供优质护理。当然了，作为一款高端的护肤品，黑绷带面霜的价格自然也是不便宜的。像之前我们最早的时候，还记得不，大家给大家上的是那个5毫升的体验装，最早的时候，第一批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到货的时候，给大家上的是5毫升体验装，价格是299。那个时候体验装，因为它在官网50毫升的正装价格接近4000块钱，然后那三个5毫升的那个小样装，在天猫价格应该是1680左右。那么今天爆款返场赫莲娜黑绷带面霜，今日份的价格依旧延续了520的活动价，价格一降到底，50毫升大正装价格只要520元，但是效期是到2027年的11月，还有1年零5个月的时间。不介意的朋友今天放心去拍，而且还送礼盒礼袋，正品保真支持。

0: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大户的拿脚，大户的优，只淘本地鲜羊肉，家请羊肉串，需煮少淘，吃少淘，不家请，开心就好。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肉，徐州百姓的。

0: 家庭厨房。
1: 端午出游，鹏城文旅邀您来嗨！纳帕西湖卡丁车加 CS 98元畅玩，凉堂民宿包送做手工，国风游园乐趣多。月半湾水世界早鸟票即将开抢，端午来铜山，惬意又悠然。
2: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后退。
1: 九一九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2: 欢迎回来，八点的二十四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我是 Jason。 中国电信 ITV 影视尊享 Plus 承包全家大屏看剧欢乐时光，一屏聚集五大平台影视内容，腾讯、爱奇艺、优酷、芒果 TV 加 B 站。八点时段的音乐活力派要特别感谢中国电信冠名播出。路面上的更多情况，大家可以继续在开心键盘群或私信 Jason 来跟我们实时分享爆料。接下来继续带领各位来看看全国各地的新鲜事儿啊。这个新鲜事儿呢，好像最近咱们好像说了好多关于这个恋爱脑的事儿，对吧？还记不记得前几天好像刚说过一个两个人这个谈恋爱，然后呢这个男士深陷其中，然后女士呢就各种骗他说跟他在一起了，今天这儿有问题，明天那儿有问题，反正就总之遭遇各种不测，就塑造的把自己塑造的特别可怜，然后骗了这个男士好多钱，然后最后别人问他说你一直都没发现吗？啊，他这么骗你？这名男士说没有啊，我就感觉他太可怜了，我就想着我得拯救他。太破碎了，破碎感美人啊。所以说有些人只要一谈恋爱，这个智商马上就开始直线下降。接下来八点时段新鲜事儿，跟大家分享两个关于恋爱的小故事。第一个是来自四川，有一位60岁的大爷。你别看他虽然年龄已经60了，但是心态非常年轻。最近呢去参与了一个网恋活动啊，这位60岁大爷自己上网去网恋了，而且人家呢找了一个女老板，一找就找了一个女老板，两个人在网上聊得非常火热，越聊越来电，最终成为了网恋对象。而且呢女老板还跟60岁的大爷说你放心，我跟你谈恋爱我能养着你，我还能给你买车，还能给你买房。大爷一听，我的天哪，我这么有魅力吗？我真是老来俏啊，我年龄都这么大了啊，他还要养着我，还要给我买车买房。于是大爷赶紧奔现，见了他的这个网恋对象。见到这个女老板以后呢，发现还真是一个老板啊。然后这名这个女士啊，女老板自称女老板的人，把大爷领到了他的公司，跟他说自己呀有一个挣大钱的门路。是不是这句话一出来，大家心里对吧应该也能看出来一些门路吧。老板说自己家在搞铁皮石斛项目的投资，说只要投个几万块钱就能轻松赚回10几万。于是呢大爷就把他全部积蓄4万块钱都拿出来了，说听着太心动了啊，投入4万就能赚10几万。这才刚下火车没多久，热乎的4万块钱赶紧掏了出来，交给了他心爱的女老板。女老板也非常敞亮，当即给大爷在郊区租了个房子，先让他安顿下来。女老板说那个等一下再给你买房啊，现在咱们还没有到买房的环节，咱们两个才刚刚见面，咱们两个的感觉还得再培养培养。因为本来以为嘛，马上这4万块钱眼瞅着就能变成10几万了，就能利滚利了，然后还等着女老板给自己买车买房呢啊。然后大爷也没多想，但是20多天过去了，一分收益也没看着，这女老板也不来找他了，这怎么办呢？大爷自己已经兜里空空，已经吃不上饭了，咋办呢？天天出去挖野菜。啊，整个小铲子天天出门挖野菜充饥，后来实在吃野菜实在吃的饿得不行了，想起来自己我好像还有个儿子。于是给儿子打电话，把这个事儿前因后果都给儿子讲了一遍。说完之后儿子觉得不对劲儿，一查发现这个公司有违规操作。大爷这时候才反应过来，会不会是上当受骗了啊？他并不是真的爱我啊，他骗我。后来赶紧联系女老板要求退钱，但是呢对方顿时陷入了 生活的困境，突然就没钱了啊，各种推三阻四，什么今天业务忙啊，什么明天生病啊，后天家里的老妈生病了不舒服啊，反正就是各种理由拒绝见面，拒绝退款。最终呢，无奈之下，这个大爷找到了记者，经过记者的报道，大家这不都知道了吗？啊，有一个66的大爷网恋上了女老板，女老板还说要给他买车，要买房。据了解呢，这位女老板啊，其实是该公司的经理，而这个项目的本质是拉人头收钱。那至于什么承诺的收益呀，啊，那就是那个铁皮石斛的大饼了，纯属画大饼啊，按人头来挣钱。关于协调退款这一步，目前进展非常之缓慢。这个律师什么的，就是该请就得请了啊，就得请了。大爷这回不光是挖了野菜啊，还捡回来一个教训。

有多少爱可以重来，如果可以重来，如果有机会回到那一天，相信大爷应该再也不会相信网恋了啊。有朋友说这个故事啊，王宝钏听了都得摇头跟他一样啊，挖野菜。

有多少爱可以重来。刚刚有朋友说 Jason 好像有一首歌更适合玉芬啊，玉芬那让彪哥好伤心。刚刚说的是一位60岁的大爷啊，我们再来认识一位50岁的张哥啊。张哥来自安徽亳州，也是类似的情况。张哥呢也是非常非常的单纯啊，离异单身。去年呢在外地打工的时候，在网上也是网恋了一位女子，随后呢他跟这位女子啊两个人骑电动车在路边见了一面。这一面有多长时间呢？仅仅见了2分钟。你没有听错，只见了2分钟。看了这2分钟，张先生对这位女士非常的上头，可以说是一见钟情。随后呢这名女士就说了，说自己的哥哥啊也要考察一下他，说想要跟我在一起，那你得过了我哥哥这一关啊，哥哥要考察一下你。然后这位女方的哥哥就以考察的名义住进了张先生的家。他在张先生的家里一共住了2.5个月啊，跟女方加一起只见了2分钟，但是女方的哥哥却在张先生的家里住了2.5个月，期间以各种各样的理由，这个哥哥找张先生借钱，张先生呢是连贷款，在家找朋友借啊，为这个大舅哥筹措了47万元啊，47万元，这还没加伙食费什么的啊，光借钱就借了47万，但是呢，在催促还款之后，这个大舅哥和女方俩人不见了，找不着了。最终呢，在记者的协调下，张先生和女方的父亲取得了联系，对方承诺会尽力分期进行偿还。有网友说，小手都没有拉过，几十万，你说借就借了？没错，你没有听错。2分钟，两个人打了个照面，聊了会儿天啊，别说手没拉过，这眼神2分钟都不一定有过几次接触啊。还有网友在下面留言说，说这就是传说当中的顶级恋爱脑吗？啊，可是都50-60了，怎么还恋爱脑了？你们也太，啊，太那个什么了吧？后面这个词儿已经想不出来用什么词儿形容了啊。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啊，可以怎么形容这个大哥呢？2分钟啊，2分钟见了一面，给人借了47万，用什么词儿形容呢？大哥，你也太那啥了，太啥了？怎么？哎呀！确实没想到特别合适的词语，大家觉得怎么形容合适？

有朋友瑞平啊，这对大舅哥是真爱呀。今天我们的音乐大玩家一起来唱首什么歌呢？我们来唱一首歌词当中有情的歌，亲情爱情的那个情啊。期待朋友们的好声音，歌词当中带有情的歌，你能够想到哪一曲？开心键盘群或私信 Jason 可以进行歌曲演绎。

0: 富士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桐城七里。”
1: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2: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电信智选云，自己选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3: 电信暑期购机节，聚会燃不停，金榜题名，大礼包福利全拉满。学子买手机最高直降3600元，再享720G 超大流量，更有2000兆宽带，5GA 超多福利。暑期购机，认准中国电信。
1: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多云，夜里已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六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长沙，雷阵雨转小雨，25到31度。南宁暴雨转中雨，24到29度。泉州小雨转多云，25到29度。宜宾多云，22到28度。大理小雨，16到24度。呼和浩特小雨，17到30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感音乐，唤醒活力精神，即刻出发，919。

0: 歌词当中带有情的歌。
1: 问世间情为何物，
0: 哎呦我天哪，怎么感觉隔壁在装修呢？今天不是中考吗？中考遇到这装修可以举报啊。不行啊，怎么还有装修电钻的声音出来了。
2: 一个多情的痴情的无情的绝情的人来给我伤痕，
3: 喵
0: 喵，
3: 好想唱情歌看最美的烟火
0: 啊，
3: 在城市中漂泊，我的心为爱颤抖，曾经迷失风雨中，我爱上了寂寞，遥望夜的星斗，我枯萎了所有。
0: 哎，下一句什么是狼给的诱惑？是凤凰传奇《狼的诱惑》，对吧？歌词当中带有情的歌。
2: 情深深雨蒙蒙，
0: 情深深雨蒙蒙，
2: 多少楼台烟雨中，记得当初你弄我弄，车如流水马如龙，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
0: 情非得已，
2: 也许有天会情不自禁，想念只让自己苦了自己，爱上你是我情非得已，爱上你是我情非得已，无情的雨轻轻把我打醒，让我的泪和雨水一样冰。
0: 歌词当中带有情的歌。
2: 情深

0: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2: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1: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3: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0: 当旋律成为光影。

0: 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8:51，音乐活力派正在直播。今天节目当中给各位推荐到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这一款黑绷带呢，可能是很多女生在化妆台上的常驻嘉宾，或者说已经观望了很久，但是迟迟没有下手。这一款黑绷带面霜晚上用它效果特别好，相当于是做了一整晚的面部 SPA。再坚持用上一段时间，皮肤细腻有光泽，里面还有 30% 的玻色因成分，能够促进皮肤的再生和修护。涂上它就能感觉皮肤被牢牢包裹，就像它的名字绷带一样，能够抚平你脸上的小细纹，让你的脸越发紧致饱满，恢复年轻状态。而且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目前是天猫平台评选出的2025面霜年度畅销榖的第一位。今天618美妆福利专场价格一降到底，同样50毫升正装黑绷带面霜今天价格只要520元，延续了520的价格，效期是到2027年1月。正品保真，支持卖店全程溯源，精美礼盒礼袋都给您准备好了，所有商品全部都有运费险。收到货之后有任何不满意的地方，可以联系客服或者联系 Jason， 随时退换货，没有任何后顾之忧。618限时补贴，捡漏价520元，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回复活力两个字聊了解详情，抢先购。今天我们一起来唱到的是歌词当中带有情的歌。首先，666你好。
2: 情一动，心就痛，逃不过的魔咒。爱情是非对错，又有谁能读懂？
1: 歌词当中带有情的歌。
3: 一落天亮，梦也清凉。这份深情难舍难了，
1: 心不了情。
3: 曾经拥有天荒地老，若不是你。

0: 这是张远的嘉宾。在本周五的歌手2026的节目当中啊，张远也将会作为补位歌手登上歌手的舞台，我们也可以共同期待一下啊，明天的直播当中会带来什么样的歌曲。
1: 我用情付出流水，爱比不爱可悲，听山盟还是曾经说的字字都珍贵，想温柔你的双臂，亏欠你的全注水，情人总分分合合，可是我们却爱越深，认识你让我的幸福如此悦耳，跟一个不爱你的人就像在机舱等一艘船。
0: 歌词当中带有情的歌，
1: 听了又倾听你咯，我知道心等不到，矛盾心情怎样面对才好。
0: 华哥，
2: 我的热情好像一把火，燃烧了整个沙漠，树上有一只什么鸟，爱情鸟，
0: 爱情鸟。歌词当中带有情的歌，最后一位啊。

这首特别温暖的歌来自于今年的春晚，李健《人间共鸣》。稍后九点钟，您将收听到的是晶晶带来的音乐圆游会。来自

0: 是选员自己选，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 小易管家，我想看动画片。
2: 小易管家，打开新闻。
3: 小易管家，给我推荐热剧。
4: 小易管家，我要给闺女打视频电话。
2: 视频通话，语音唤起，灵活便捷，海量影视，天翼置评，与您共度美好时光。
5: 电信美好家，让家更有爱。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6: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5: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7: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8: 豪顺装饰，14年老

0: 品牌，每平398元。
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0: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2: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
3: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4: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5: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先照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6: 早上9点，我是孙燕姿，今天也要加油哦，收听 KFM 就对了。
7: 919大台柱，
8: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9: 919天气报告，
10: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多云，夜里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六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蚌埠阴转大雨，23到30度；淮北阴转小雨，23到31度；宿州阴转小雨，22到31度。枣庄阴，22到30度；临沂多云，22到30度；连云港阴转小雨，22到28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像个孩子放肆玩耍，
11: I love it。
7: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园游会。
12: 音乐园游会，我是晶晶，以欢喜之心慢度日常，把夏天的每一日都过成欢喜的模样。周迅看海，

周迅的歌声是有记忆度的，略带沙哑，声音里有情绪，再加上火星电台的创作很好地把握了他声线的特质，在创作上也为他加了分。夏日的阳光格外耀眼，照亮生活的每个角落。萧敬腾，疼爱。

轻快的节奏，活泼的鼓点和简单的旋律，使整首曲子自带一种能够让人轻松下来的情绪。然而与轻快旋律相反的，则是在歌曲所表达的对爱情的自我牺牲，颇有一种在爱情之中痛并快乐着的复杂情绪。音乐圆游会，旋律不停，王菲致青春。

0: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1: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风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3: 据统计，97%以上的人第一次吸毒都是受朋友邀请。
4: 过生日那天，一个朋友带我去他家玩，神秘地告诉我有种东西可以尝一尝。我想一个人来到世上，什么东西都要试一下。
5: 哎，试试呗，过生日嘛，你还是不是我哥们儿，尝一口。
6: 爸妈离婚以后，我就开始逃学，交往了一些社会上的

0: 友，刚开始尝试只是因为好奇，后来就开始又偷又抢。
1: 我们需要朋友，更需要彼此珍惜的朋友。慧眼识人，远离独友，
2: 激动难以忘。

皮卡丘多多，落日亲吻荧光海，落日的余晖洒在波光粼粼的海面上，仿佛是大自然最深情的一吻，将整个世界都染成了一片温柔的橙红色。在这样的画面中，我们的心灵也仿佛被那片荧光海所洗涤，变得纯净而又美好。许飞，夏天的味道。

夏天的味道究竟是什么？是冰镇汽水的气泡在舌尖炸开的清爽，还是雨后泥土混杂青草的芬芳？许飞的歌声里，夏天的味道是青春的酸涩与甜蜜。那些未完成的心事，像窗外摇晃的树影，在时光里渐渐模糊，却又在某个瞬间被这首歌的旋律重新点亮。鹿晗勋章。

0: 二，吉利银河保阳山口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1: 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多云，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六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2到31度，上海小雨转中雨，23到30度，

州中雨23到32度，南京阴转中雨23到29度，苏州阴转中雨25到31度，郑州阴转小雨23到30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衢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像个孩子，放肆玩耍
2: ，I love it。
1: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园游会。

风吹，王鹤野的复古腔调把人生的遗憾与洒脱唱得恰到好处，大风吹吹的不只是风，更是吹走伤痛，吹散遗憾，让往事归于风里的释然。音乐圆游会让所有疲惫都被音符融化，完美的一天来自孙燕姿。

孙燕姿励志的歌声唱出对美好生活的描绘和向往，催促着无数年轻人向着梦想奔跑。这个小时最后还可以听到杨宗纬，其实都没有。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酸的喉咙，假装我很怀旧，假装我很痛，其实我真的很怀旧，而且也很痛。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健康

0: 康时刻，聊聊困扰很多中老年朋友的关节问题。说到关节不好，日子有多难，只有经历过的人最清楚。您想一想啊，下楼买一趟菜，本来十来分钟的事儿，可是膝盖不行啊，每下一个台阶，膝盖就像在敲小鼓，隐隐作痛。你只能啊，侧着身子，不疼的腿先下，疼的腿再慢慢跟着挪。一分钟下楼的事儿，硬是折腾了五分钟。到了菜场站一会儿，膝盖发僵发木，得跟金鸡独立似的来回换腿。回家上楼更遭罪，一手提菜，一手扶栏杆，有的时候突然一阵刺痛，腿一软，差点从楼梯上滚下去。这种提心吊胆的日子，是不是您的真实写照呢？俗话说，人老腿先废，腿老膝先亏。关节问题啊，早发现早干预是很关键的。很多朋友都知道要吃氨糖，但是我得提醒您一句，氨糖得吃对了才有效，吃错了就是浪费。为什么这么说啊？如果说我们只是单纯的补充氨糖，那只能补充给软骨提供一种基础原料，可咱们老胳膊老腿光补氨糖远远不够，您还需要润滑修复，增加骨密度，得协同作战才行。所以今天我要给您推荐新一代骨关节营养素胫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它可不是普通的氨糖，一片里面除了传统氨糖，还融合了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乳矿物盐、海藻粉、骨胶原蛋白肽、透明质酸钠、软骨提取物、姜黄、鲨鱼软骨粉、鲣鱼弹性蛋白肽、胶原三肽，整整十种有效成分。您选择这一款胫骨壮，等于请来了一支专业的施工队，给您的老关节做系统性的翻修，全面养护。这么好的产品呢，市场价每瓶是149块钱。今天我们节目给大家争取到了厂家特别福利，针对前20名打进热线的听友，厂家一对一补贴，每瓶到手价只要29元，每天花费不到2块钱，就能给您的关节请一支专业施工队，您说划不划算？现在就拿起电话拨打400710-2862，400710-2862，前20名才有这个价，千万别错过。大家想想啊，关节问题从来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软骨润滑，骨骼弹性缺一不可。您单补一样，就像盖房子只买了砖，没有水泥和钢筋，能盖起来吗？盖不起来。胫骨壮氨糖就是把关节所需要的所有建材一次性配齐，氨糖呢打地基，胶原蛋白来砌墙，透明质酸钠刷油，骨胶原蛋白肽来加固，一套下来从内到外全面覆盖，您不用东奔西跑，不用自己瞎琢磨，一瓶搞定。其实啊，软骨的生长速度比您指甲长得还要慢，所以您千万别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吃吃停停，把它当止痛药，您一定要按周期来坚持调理。第一周您可能会想，怎么还疼呢？别急，这个时候营养正悄悄穿透肠道进入血液，再分配到关节软骨和滑液里，像春天播种，土里暂时看不到苗，到了第三第四周，您试试看下雨天的感觉有没有变化，上下楼梯膝盖还咔嗒咔嗒的响吗？到了第六周第八周，营养已经开始参与合成新的软骨基质的滑液，坚持3个月以后，您会庆幸今天的决定和您的坚持。为了让大家能够轻轻松松按周期吃，厂家这次活动力度非常大，市场价149元一瓶，打进热线按组订购，每瓶到手价只要最低29块钱，每天不到2块钱，很多老听友一定就是7瓶、12瓶甚至24瓶。不过每档节目只有20个名额，您可一定不要犹豫了，马上拨打400710-2862，400710-2862。有一位67岁的张叔叔啊，前段时间去湖边散步，鞋带松了，想蹲下去系鞋带，结果呢，膝盖弯不到90度就痛得龇牙咧嘴哈，最后只能扶着一棵树，慢慢把右脚抬到花坛沿上，弓着腰忍着疼才系好了。他一听啊，胫骨壮这个有活动，直接就订购2组。还有75岁的赵奶奶，她说呢，自己的关节比天气预报还准，阴雨天一到，膝盖和手指就开始酸胀沉重，像无数根小针在扎。她以前也吃过氨糖，听了我们节目才明白，原来呢，关节需要多种营养共同来养护，光补一样是不行的。现在每天不到2块钱，他决定坚持吃。所以亲爱的听友们啊，以前老战友啊，约会的时候啊，你有没有这样会先问一问有没有楼梯，老伴让逛商场，你心里会不会犯怵？孩子呢，或者是孙子啊，让陪去公园，您只能够坐在长椅上看着，这些变化是不是您每天心里都很不是滋味？所以今天不要犹豫了，市场价149元，今天只要29元一瓶，每天不到2块钱，这样的力度厂家不能一直做，每档只有20个名额。你现在就做法很简单啦，赶紧把电话打起来，占住名额，400710-2862，400710-2862，祝您抢定成功。
1: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2: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

0: 目了，买手机报一栋，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一栋，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2: 现在是上午10点。
0: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大台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618盛会开启，地道农产品暖心让利全程。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5: 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多云，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6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长沙，雷阵雨转小雨，25到31度；南宁暴雨转中雨，24到29度；泉州小雨转多云，25到29度；宜宾多云，22到28度；大理小雨，16到24度；呼和浩特小雨，17到30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像个孩子放肆玩耍，
6: I love it，
3: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园游会。
7: 音乐园游会，我是晶晶。新的故事在夏日的汽水碰杯中开始，碰杯的瞬间是故事的序章。黄小虎没那么简单，

现实主义题材的作品就像写给自己的一封信，写满了人生忠告，或许有点无奈，有点残酷，却是生活的真相。黄小琥以一种过来人的姿态，将那些原本被遮掩得很好的辛酸浪漫毫不留情地一一捅破，然后像长者一样心疼地告诉他们，别人说的话随便听一听，自己做决定。李荣浩，不将就。

爱情不应是随意的凑合，而是两颗心的相互吸引与契合。真正的爱情值得我们去等待，去坚守。我们要怀揣着对真爱的期待，不轻易妥协，不随意将就，因为只有那个对的人，才能让我们的生命绽放出最绚烂的光彩。大盘桃子天气预报。

919大首播特别推荐黄丽玲一个人，整首歌聚焦有达以上恋人未满的微妙状态，用赤裸真实的声音。

0: 音。
1: 演绎人群中的孤独感，让艾琳的嗓音在复古电子编曲中独自呼吸，像深夜独自开灯时位说出口的那句"我也会冷"。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虽然看不到花朵的颜色，但我可以闻到花香。
2: 虽然听不到海浪拍打岩石，但我能够闻到大海的气息。
1: 虽然不能在球场上挥洒汗水，但我能够为你鼓掌喝彩。
2: 我们虽有不同，但更多的却是相同。没有怜悯，只有平等。
3: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赵方静、芒种、古筝的清脆悠扬与小提琴的婉转缠绵交织在一起，营造出一种既古典又时尚的氛围。古筝的音符如珠落玉盘，仿佛带着我们穿越千年，回到那烟雨朦胧的江南。小提琴的旋律则如潺潺流水，细腻地诉说着心中的情思。音乐缘由会继续听歌，张信哲找钥匙。

爱情歌曲里，钥匙是常常用到的一个词，给我们提供一个情境和意象。在爱情里丢失了钥匙，就意味着失去了进入恋人心灵的权利。而当一个人把爱情的钥匙交给你，也就意味着他向你交出了自己的整个身心。汪苏泷 By You 有点甜。

0: 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2: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2: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多云，夜里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六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蚌埠，阴转大雨，23到30度。淮北阴转小雨，23到31度。宿州阴转小雨，22到31度。枣庄阴，22到30度。临沂多云，22到30度。连云港阴转小雨，22到28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洲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像个孩子放肆玩耍，
2: I love it。
1: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园游会。

风破》，周杰伦，取自唐宋八大家之一苏轼的同词排名《琵琶曲》，琵琶滚动，二胡起舞，复古的曲风让人仿佛穿梭在过往与现实，古今交错，打破了诗歌与歌词分家的模式，至今都还影响着许多古风歌曲的创作。跟着音乐别停下，周笔畅《傻瓜的天才》。

所谓傻瓜的天才，就是那种不拘小节、大而化之的人。复古的曲风搭配周独特的嗓音，仿佛让人走进了一个充满奇思妙想的世界。继续锁定919 HIT FM， 华晨宇《烟火里的尘埃》。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哎，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2: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1: 你说的对，章鱼哥。
3: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4: 激动难以忘怀。

0: 九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欢迎回来，音乐缘游会，我是晶晶。朋友们，618年终大促重磅福利来啦！想趁大促囤大牌护肤品、捡漏低价的朋友，今天这场千万别错过。爆款返场给你们上的就是护肤界的王牌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妥妥的高端顶奢护肤好物。官网一瓶50毫升正装就要4000多，今天618美妆福利专场，同样50毫升正装只要520元，效期到2027年11月，还送了礼盒礼袋，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这款足足 30% 高浓度玻色因，晚上用完夜里悄悄修护滋养肌肤，送女朋友、送老婆、送闺蜜都超合适，限量100单，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关键词活力抢购吧。919 HIT FM 继续来听歌。
2: 每一天你都会有机会跟很多人擦身而过，有些人会成为你的朋友或者是知己，有些人会跟你斗得头破血流，管他呢，开心就好，开心就好，开心就好。

圣雨，龙里电丝，就这样淋一场酣畅淋漓的大雨，舞一曲浪漫的 Lonely Dance。Funky 节奏融合复古 Disco 的风格，传递着一种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让人不自觉开启单曲循环。有些情绪就借着音乐诉说，李宇春，哇。

李宇春用独特的嗓音带我们回溯到生命最初的起点，重新唤起我们内心深处对世界最原始的好奇与向往。音乐圆游会的尾声，我们听到的是方大同《三人游》，我是晶晶，下个路口音乐超能力在等你。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植基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3: 大家好，我是周传雄，
4: 现在是上午11点，
3: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大台柱，
6: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919天气报告，
8: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多云，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六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2到31度，上海小雨转中雨，23到30度，杭州中雨，23到32度，南京阴转中雨，23到29度，苏州阴转中雨，25到31度，郑州阴转小雨，23到30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9: 音乐超能力，我是逍遥，认真过好夏天的每一天，生命的记忆线亦在不断延长。萧亚轩，突然想起你，

一个人的夜，我的心应该藏在哪里？歌曲穿插着各种爱情回忆，有温馨感动，也有情场失意后的转身潇洒，故作遗忘。音乐超能力，继续听到张杰《天下》。

一眼似春水映梨花，一念便牵挂一生，这是世间最温柔的遇见，也是最深情的开端。认真对待三餐四季，温柔拥抱岁岁年年。张碧晨，言论。

0: 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2: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1: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3: 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僧敲月下门，似乎也可。此二字用哪个更妙？
4: 哎，这俩字儿是我有边读边，没边读中间。就念雾轮吞枣吧。
3: 僧敲月下门，僧推月下门，此二字各有妙处，可取哪个字最佳呢？
4: 这雾轮吞枣什么意思来着？好像是告诫我们吃枣的时候不能吃得太快吧。应该就是这样。哎，为什么不能吃太快？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吗？
5: 快不一定等于好。囫囵吞枣终成笑柄，而仔细推敲却成就了千年经典。有时候我们离更好只差这一点耐心，一点细心。
6: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正于八小时时差，像是一道无形的屏障，却又让爱情在其中不断生长。无论距离多远，都要珍惜彼此的情感。节奏是翅膀，旋律是风向，让我们在年轻的天空随着音乐翱翔。蔡健雅 Letting Go。

潇洒往往只是个面具，是为了掩饰分离的不舍酸楚。蔡健雅的都市情歌里有着流畅的情感，哪怕背景故事在歇斯底里，经他口唱出来，感觉多了点飒爽的味道。盛夏已然到来，万物都在热烈生长，我们也该跟着时光好好前行。林宥嘉，少女。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1: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向新品牌邀请关注。
2: 大呼的辣椒，大呼的油，只烤本地鲜羊肉，夹请羊肉串，虚竹烧烤，吃烧烤都夹请，开心就好。
0: 向新品牌邀请关注。
1: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肉，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多云，夜里已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六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长沙，雷阵雨转小雨，25到31度。南宁暴雨转中雨，24到29度。泉州小雨转多云，25到29度。宜宾多云，22到28度。大理小雨，16到24度。呼和浩特小雨，17到30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余佳运和你。余佳运是一个无比温柔的人，他的歌声温暖慵懒又甜蜜，像是冬日的暖阳，像是炎夏的清风，适合午后戴上耳机安静欣赏，是无数女生耳机里的男主角，每一个音符都仿佛在诉说着自己的故事，陈丽

0: 陈粒的音乐向来带着独有的清醒与温柔，这首果实它不煽情，却字字戳心。我们在乱世中前行，在伤痛中站起，在陪伴中坚强。其实所有经历终会成为生命最饱满的果实，顺着时节更替，带着剩下独有的生机与鲜活，给生活翻开了崭新的一页。毛不易，风吹半夏。
1: 注定的相遇离散，不惧

0: 前，全世界的森林正以每年1800万公顷的速度从地球上消失。爱护树木是你我应有的责任。大家好，我是许佳莹。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1: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

0: 呼吸就舒服多了。
1: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2: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偿还，作为爱就该真诚相待，散就该体面退场，不必纠缠，不必强求，不必为过往的遗憾耿耿于怀。人生本就是一场得失并存的旅程，有相聚就有别离，有深爱就有遗憾。重要的是我们能在爱过之后学会成长，在失去之后学会珍惜，在成全之后学会心安。彭佳慧，情歌手。

以前拥有的时候不曾察觉，直到你的左手再也触不到它的温度，直到伸手拥抱只剩空气，你才突然听懂歌词里的遗憾。动听的不是情歌本身，是歌里藏着的你曾经拥有却不懂珍惜的时光。音乐超能力，张靓颖、张学友，旗开得胜。下个小时我们在音乐的潮流里继续飞驰，

0: 后，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2: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3: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4: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广横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5: 我是后贤，现在是中午12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919大台柱，
7: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8: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618盛会开启，地道农产品暖心让利全程。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4: 919天气报告，
9: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多云到阴，屹立到明天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2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六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蚌埠，大雨转阴，20到24度。淮北小雨转多云，20到28度。宿州小雨转阴，19到24度。枣庄阴转晴，18到26度。临沂小雨转多云，18到26度。连云港小雨转晴，20到2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10: 音乐超能力，我是逍遥，让我们用这首开场曲搅拌出属于今天的独特音乐滋味。嘎啦乐队《水手公园》。

0: Jackie 趴 ，Jackie 趴 ，Jackie 趴，努力呀，奋斗呀，趴 ，Jackie 趴 ，Jackie 趴，坚持不懈终究会到达。
1: Jackie 趴 ，Jackie 趴 ，Jackie 趴，努力呀，奋斗呀，趴 ，Jackie 趴 ，Jackie 趴，放手一搏，现在就出，放放放。
2: 这就是一首成年人的儿歌，歌里的小孩不过是成人模样，但还是像真正的孩童。不顾一切地在追逐快乐的道路上跌跌撞撞前进，在这个夏天去见喜欢的人，去做喜欢的事儿，去享受热烈的青春，

论爱情的结果是好是坏，都是成长的一部分，都值得被接受和面对。音乐超能力像星际之光，穿越浩瀚宇宙，点燃年轻的心。黄子弘凡，无想。

0: 数一九大首播，
1: 九一九大首播，今日推荐萧景红背光的角色。阿弟即将推出人生首张个人专辑，这也是他亲自词曲创作的第二波抒情主打，这是他给在各领域默默付出等待被看见的人的温暖慰藉。如果你也曾在阴暗中默默付出，这首歌就是为你的存在而写的歌。
2: 大家好，我是萧景红，个人首张专辑主打歌背光的角色，想唱给所有在生活或爱情常常被忽略，甚至连名字都没被记住的人。如果你也曾在阴暗中默默付出，背光的角色就是为你的存在而写的歌。

0: 919 Hit FM， 听见原唱的伟大。
1: 耳机立银河导阳新口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26-8789-3456。
2: 哎，你怎么不看路呀？看把我们家孩子撞的。
3: 啊，对不起，我看手机呢，我。哎呦，
4: 小伙子。玻璃门上这么大的标志你看不到啊。
3: 哎呦哎呦，我这看手机呢，我这。对不起啊，开着车呢啊，回信息比较慢。哎哎哎。
0: 如果失去生命还怎样说对不起。
5: 当旋律成为光影。

挚友，也是写给爱人。那些并肩作战的日子，那些彼此打气的瞬间，都是青春里最珍贵的宝藏。因为有你，我才敢跳出海域，去触摸属于我们的奇迹。此刻的音乐是夏天最温柔的开场白，品冠梁静茹，明明很爱你。

2004年，该曲提名第四届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最佳对唱歌曲奖。虽然 MV 的故事情节是浪漫的，但是品冠在拍摄过程中却吃了不少苦头，不仅被梁静茹用水泼倒，还被 MV 中的两个女生打耳光，而这也是品冠首次被女生扇打耳光，连品冠母亲都颇为心疼。继续听歌，叮当、阿信、花火。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2: 护肤山克丽缇娜620重磅开业，匠心呵护每一寸肌肤。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多云到阴，夜里到明天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2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六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小雨20到28度，上海中雨24到28度，杭州小雨转中雨24到31度，南京大雨转小雨22到25度，苏州中雨25到28度，郑州小雨转多云23到30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Coco 李玟真情人，他从来不会喧宾夺主，但他的举手投足间给听众你最新鲜的视觉享受，释放独属于李玟自己的无限魅力，找到自己的频率，然后快乐地活着。林俊杰 Always Online。

我们总在网络两端用一直在线表达牵挂，就像歌里唱的，生活在多变，单方守候在辛苦，一句我一直都在就能治愈所有不安。孙燕姿，雨还是不停地落下。

0: 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2: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1: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3: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0: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4: 激动难以忘怀。

不是花火呀，它就像我们在生活中或许会因为各种原因与心爱的人分离，但只要心中有爱，有那份坚定的信念，距离就无法成为爱情的阻碍。秋冬不盼春夏，落雨不念天晴，负心薄，我们结婚。

每一段爱情都有它独特的故事，而这首歌就像是为所有即将步入婚姻殿堂的情侣们量身定制的祝福。音乐超能力收工曲 Tank Selena 任嘉萱独唱情歌，接下来是雨晴的音乐想自由。

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

0: 患，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植基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2: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1: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
3: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4: 平日快乐的时刻就是下午1点，听着 Hit FM 的好音乐，吃着妈妈准备的爱心便当。我是孙燕姿，呜、哦，好香哦！快点开动吧！
5: 919大台柱，
6: 衢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衢州 Music Radio FM 91.9，衢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919天气报告，
8: 先来关注衢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多云到阴，夜里到明天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2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六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长沙中雨24到29度，南宁暴雨转阵雨25到30度，泉州阴26到31度，宜宾多云转阴24到32度，大理小雨16到25度，呼和浩特中雨转多云11到2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919音乐享自由，
9: 音乐享自由。我是雨晴，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每一段时光都藏着不可复制的美好。飞儿乐团《千年之恋》。

千年的哀愁，是等待的苦涩，离别的伤痛，但只要想到爱人在时光尽头等候，一切都变得值得。一生的守候无关结局，只为这份纯粹而深沉的爱。青春嘛，再普通也是独家回忆。周杰伦，甜甜的。

青春是一场盛大的暗恋，而甜甜的是这场暗恋的背景音乐。周杰伦的这首歌承载了太多学生时代的回忆，那些课间休息时和同学们一起哼唱的日子，那些在操场上追逐打闹的时光，都因为这首歌而变得更加美好。午后陪你听歌，任素汐，胡广生。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2: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2: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3: 哎，张老师，
4: 哎，
3: 问您个事儿啊。
4: 您说，
3: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4: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3: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了？
4: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3: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它就能快？
4: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3: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4: 你说说看。
3: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4: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3: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4: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3: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4: 我怎么没发现呢？
3: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4: 没错，
3: 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4: 哎，还是守规矩好。
3: 对了，加塞插队呀，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4: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3: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4: 得嘞，以后啊，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2: 激动难以忘怀。

R&B All Night， 来自 NONO Higher Brothers。前两年在夜店颇受年轻人欢迎的一首作品，完美再现了复古的 R&B 编曲和自然的流动感，把夜晚的浪漫慵懒演绎得淋漓尽致。枯燥的生活用音乐缓解，刘若英念念。

0: 说着，念念不忘。
1: 人世间的爱恨情仇都在这般的岁月里流淌着，遗忘着，爱恨着。听这首歌的人都知道，有一种爱叫我很爱你却不可能在一起。胡彦斌，我们的爱。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多云到阴，夜里到明天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2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六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蚌埠，大雨转阴，20到24度。淮北小雨转多云，20到28度。宿州小雨转阴，19到24度。枣庄阴转晴，18到26度。临沂小雨转多云，18到26度。连云港小雨转晴，20到2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

0: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919音乐想自由。

作为花儿乐队早期的代表作，我的果汁分你一半是一首旋律简单重复、魔性洗脑的音乐。词作简洁直接，没有多余的华丽修辞，短短几句道出清透无瑕的简单心情，和朋友间分享快乐、分担失意的爱的宣言，把烦恼扔进六月的风里，让快乐在夏天里肆意生长。苏运莹消失。

就在门里。年代剧《小巷人家》的主题曲，苏运莹的温柔演绎，用诗意歌词沉淀时光暖意，带我们重回那条藏着烟火与故事的小巷，遇见记忆里不曾褪色的人和过往。风儿吹，要不要买菜？

0: 九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我上网，
2: 我也上网。
1: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3: 我们传播谣言；
1: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3: 我们吐槽骂街；
1: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3: 我们围观起哄；
1: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3: 我们攻击别人。
1: 我上的是互联网，
3: 我上的是互来网。
4: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5: 激动难以忘怀。

爱晨，错位时空，不仅仅是一首歌曲，更是一次情感的穿越，一次对时空错位的深度探索。我们仿佛被带入了一个充满遗憾与错过的世界，但其中又蕴藏着一种奇妙的希望，允许一切发生，也接受所有结果。张惠妹，别在伤口撒盐。

如果当你终于能对过去释怀，一定会发现其实一切伤痛皆因过于执着。你一直紧紧握住以往的伤痛，就如同不断在自己伤口上撒盐。音乐陪伴你度过每一个宁静的时刻。薛之谦，我终于成了别人的女人。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2: 现在是下午两点，
0: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大台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618盛会开启，地道农产品暖心让利全程，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6: 919天气报告，
7: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多云到阴，夜里到明天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2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六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小雨20到28度，上海中雨24到28度，杭州小雨转中雨24到31度，南京大雨转小雨22到25度，苏州中雨25到28度，郑州小雨转多云23到30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919音乐想自由，
8: 音乐想自由，我是雨晴。生活有100种过法，活成什么样子自己决定。尚雯婕，连卡佛小姐。

这首歌巧妙地汲取了王菲歌曲《闷》之中的灵感，经由尚雯婕的再创作，蜕变成为一首既时尚又前卫的音乐力作。放缓脚步，慢慢前行，人间万般精彩藏匿于寻常烟火，静待春风拂鬓，静待岁月温柔相逢。鲁先森乐队，你喜欢海却不喜欢山。

这是一首爵士风的民谣，间奏巧妙借鉴了小野丽莎的《玫瑰人生》，听起来悠扬轻快，哀而不伤。你说你喜欢海，却不喜欢山，所爱隔山海，山海皆可平，难平是人心。日子平淡，好在我喜欢。王瑞卓，《大山》。

919大首播特别推荐黄丽玲《一个人》，整首歌聚焦友达以上恋人未满的微妙状态，用赤裸真实的声音演绎人群中的孤独感，让 Aline 的嗓音在复古电子编曲中独自呼吸，像深夜独自开灯时未说出口的那句"我也会冷"。

0: 听见流行的力量。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大湖的辣椒，大湖的油，只烤本地鲜羊肉，夹请羊肉串，虚竹烧烤，吃烧烤都夹请，开心就好。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责任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1: 二吉利银河岛阳生口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3: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曾熙讲真的。轻快的节奏，性感的声音，有一点慵懒，有一点俏皮，还有一种玩世不恭无所谓的洒脱。音乐想自由，天蝎蝴蝶来自阿杜。

他一张口就是时代的眼泪，是80、90后们的青春。而这首《天蝎蝴蝶》，雷鬼风格的节奏搭配电音编曲，让阿杜沙哑沧桑的嗓音变得轻盈起来，让人听过后会反应过来，阿杜的歌是可以不用苦大仇深的。风里藏着温柔，岁月自有答案。孙俪，爱如空气。

919天气报告。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多云到阴，夜里到明天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2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六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长沙中雨24到29度，南宁暴雨转阵雨25到30度，泉州阴26到31度，宜宾多云转阴24到32度，大理小雨16到25度，呼和浩特中雨转多云11到2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九一九音乐想自由。

树，那些花儿。每个人的生活都不会是一座孤岛，或许在崭新的时空和全新的环境里，你会感到孤独、寂寞与彷徨。但是请你一定要记住，青春时的三两挚友，他们会陪伴你很久很久，见证你的许多苦难和成长。他们会点亮月光，让星星闪耀，即使是再黑暗的前路，再孤独的前方，他们都会竭尽所能地为你燃起一片星光。王心凌，热爱。

你能想象吗？这首歌的作曲竟然是李荣浩，那个以独特风格著称的创作才子，为我们带来了如此青春洋溢的旋律。歌手在演唱的时候倾注了自己的情感，而作为一名聆听者，同时也在回忆关于自己的过往。好妹妹，不说再见。

0: 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苏州四大园林古朴雅致，真是不枉此行啊！贝贝到此一游。今天到故宫一游，果然是辉煌大气，不愧皇家风范。贝贝到此一游，不虚此行啊！万里长城好雄伟啊，妈妈快看，真像一条巨龙。贝贝我到此一游。
2: 贝贝呀，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1: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3: 当旋律成为光影

曹宇航，朝歌夜弦，江湖之间，悠扬旋律勾勒江湖风云，歌词深情讲述游子心路。曹宇航的独特嗓音如刀剑出鞘，直击心灵，让人在江湖的波澜壮阔中感受到一抹温情与坚持，不慌不忙，安静成长，慢慢发光。谢春花，借我。

借我，借的是一种想要打破庸碌生活却没有彻底颠覆的勇气的心情。音乐不问归期，总能在你需要的时候轻轻响起。苏打绿，无与伦比的美丽。下个路口，开心客栈在等你。

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到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

0: 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肤，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我是浩贤，现在是下午3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919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多云到阴，夜里到明天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2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六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蚌埠，大雨转阴，20到24度。淮北小雨转多云，20到28度。宿州小雨转阴，19到24度。枣庄阴转晴，18到26度。临沂小雨转多云，18到26度。连云港小雨转晴，20到2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营业额300，成本360。哎，
7: 掌柜的
8: 又赔钱了。
9: 他们是账都算不清的客栈掌柜和店小二。
10: 你看我不讨回你。
11: 哎呦踹我脸上了。
9: 哎呀，松开松开，你撒手，你这个家要没有我都得散。
12: 酱料不断，他们是主持界的魂不吝。
13: 镇馆这俩都是愣头青，
12: 包袱超多，数也数不完。
14: 那谁能告诉我他俩到底有人不？
15: 诸位客官，有一个算一个，都是咱客栈成员，
16: 是精神大股东，小料投资人。
17: 客官里边请。
18: 福之人不用忙，呼了吧唧跑断肠，英雄恐把美人想。
16: 各位下午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开心客栈。大家好，我是店小二徐州尤物小海。
19: 大家好，我是客栈老板娘甜妹大拐子。开心客栈节目特别鸣谢金剑电动车的特约播出，花更少买更好，买电动车就选金剑电动车。
16: 金剑电动车送好礼了，换金剑电动车省钱看得见，5块大电池踏板车换购只需1499元，超低换购超长里程，买车买金剑，金剑更划算。即日起买金剑电动车就有好礼相送，徐州各专卖店均有销售。
19: 那个今天是不是有中考的小榜
16: 啊？今天中考第一天嘛。
19: 然后是这样，因为我们不是今天的第一档节目，但是呢也不晚也不晚啊，来走圈。

0: 怎么
1: 今天考试的都能考个好成绩？
0: 怎么田省就喜庆？你说这个，
1: 哎呀，这歌一上来，你都得考个心仪的学校。
0: 哎，来各位小宝啊，抖音账号开心客栈直播间，无论家里是否有考生啊，你就先进来。给所有正在考试的小宝们给来句加油，
1: 哎，给他们助助威，
0: 哎，
1: 好吧，都指定行，对，一定要穿紫色的，
0: 紫色的裤衩子，
1: 哎，指定行，指定成功，
0: 谢谢给我们点赞哈的直播间小宝啊，立山不海说蓝翔鸡要还你，
1: 这
0: 什么都是好宝，
1: 学一门手艺它也是个好的，
0: 哎，
1: 但是能考越好越好耶，
0: 是啊，怎么还你？就是从小到大你要反复给孩子讲一件事儿，不管是爸爸还是妈妈，不管是男孩还是女孩，宝宝你记住了，无论你以后做了什么，爸爸妈妈都是爱你的，明白不？但是你要是明天再一样的问题默写错误，
1: 那就不行了，
0: 我就不是妈妈，我是王阿姨。好不好？
1: 潇潇松鼠说，前几天我儿子高考，你咋没想着鼓励过你来直播间了吗？
0: 来了吗？
1: 你都不说你儿子高考，那我们怎么能放一遍？
0: 哎，
1: 这不成绩还没出了吗？
0: 播一个就是，好运来，紧接着给你来个孩子考完，你的好日子就来了，来。

0: 意了？有点乱。虽然我们想喜上加喜。
1: 哎呀呀呀呀！
0: 对呀、啊，你他又怨我们，那小松鼠真的是。人家小孩高考的时候有空来直播间啊、那你不来你怎么就是让我们知道你家孩子高考了呢？
1: 真乖哦，
0: 跟谁学的这个拐劲，
1: 邪不讲理。
0: 下回有这种好事，有这种大事的时候，你提前来说也行、好不好？
1: 这个谁他就名字就叫谁、徐州是江苏了吗？我搁江苏溜达了一圈，拿徐州行不行？
0: 怎么了
1: 啊？怎么回事？徐州，我第一次来徐州吃饭，那么便宜，那么便宜啊！
0: 不，
1: 我都怀疑是不是讲你不是你这个
0: 不是你前面说的这个话，我那个我那个吧唧扣都在，哎呀，我那个大刀，哎呀，
1: 扣一半了。
0: 你这玩意儿，你下次你直接说重点好不好？
1: 冷午夜说，只要不考试不辅导，母慈子孝，不然就是鸡飞狗跳。
0: 不学了，非得学嘛？母慈子孝不就行了？
1: 学了。你学了之后就
0: 你又学不了，
1: 就上那个不挣钱的破班、
0: 还得自己我哄自己去上班、你上的这不是那不是的、
1: 来小宝啊，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各位可以搜索进来参与到我们的话题当中。
0: 哎，今天我们开心扭蛋机跟各位聊的是你对象、哎，你对象就说过什么让你哭笑不得的话，或者是做过什么哎，你这个脑子是怎么长出来能做这样的事儿的？
1: 哎
0: 啊，
1: 可以都来抖音账号开心客栈直播间来说一下啊。
0: 哎、
1: 这个小宝说好便宜啊，徐州的饭。你别装，你这个话的句式哈，你用了倒装，你要不然就是山东。
0: 人家都说了嘛，来徐州吃饭嘛。
1: 啊，他山东的不远。
0: 来
1: 啊，好便宜啊，徐州的饭菜这。
0: 哎，真好真好，哎，多吃、好吧。
1: 这个无敌的我又回来了，这嗓音和本人反差极大，烟没有很大吧？
0: 平时录视频不也这样的吗？
1: 咱没有很大吧，然后他说一句告辞。好听但是告辞。
0: 你加一个，你把它挽留住。哎呀棒。
1: 他们说要是想可爱就要学卡通人物。
0: 你学的谁？
1: 派大星。
0: 因为你学的小新呢。
1: 派大星说脑门中间是劲儿。
0: 927说没对象能发一个，你给我们直播间找多久的对象了、
1: 对你怎么回事 啊？
0: 你这个中介费你都不付，你还要对象你？一山半太了壮了，
1: 太了壮。所以哪家亲戚什么有那个老一辈或者太了壮？
0: 太有那是老话，很老、就是老一辈的再老一辈，就是我奶奶姥姥这一辈的人。
1: 那天我们走在路上，浩浩接了一个咱同事的电话，讲的是怎么弄的我乐。
0: 这是老话嘛，儿子的儿就乐啊。
1: 这个剑山说还是讲徐州本地方言，你讲的徐普挺着别扭。我讲的徐普挺着
0: 别扭。不是他讲的不是普通话吗？
1: 你认可我这是普通话吗？啊，
0: 他一会儿讲普通话一会儿讲徐州话。
1: 这个遇事不决说安吉啊，安弟你好啊，抖音账号给你把关注加上就可以了啊。
0: 不加关注他怎么说的话？我们直播间有个规定哈，不加关注不能说话哈。
1: 这个9527说，我看表妹就不错。求大表，我跟你说哈，表妹哈，
0: 他走了。
1: 表妹，对对，嘿，我的意思是，江湖传说，
0: 他走了。
1: 有一个这个表妹，倾国倾城，风华绝代。你干什么？
0: 没事儿，没事儿。就你这些词儿，怎么往他身上安呢？
1: 不是，什么叫我安呢？人搁那个古装武侠小说里面，表妹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你看过没有？
0: 啊，是是是。
1: 看过没有？那小李飞刀用什么什么兵器谱排行？那么天天打打打打
0: 啊！
1: 不就是因为一个
0: 表妹？
1: 表妹
0: 啊，你说表妹，说，
1: 对不对？
0: 啊，
1: 我说完了。
0: 哎呀，就俩词儿。
1: 我的意思是说，他们整来整去就拥护一个表妹。啊，你不要看不起表妹，我跟你说，再装完这个表妹，想储藏，那都得是限定季节返场。
0: 那肯定的，毕竟走了嘛。
1: 哎，
0: 不是，就现在我们抖音直播间啊。
1: 啊。
0: 这评论区我看不懂他们在聊什么。
1: 什么意思？
0: 他们好像不同的人在跟其他人聊天
1: 啊，
0: 但是又没有理咱俩，就自己在聊自己。
1: 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没有关系。
0: 哎，这个花语千寻说吃落默默喝撒糖吗？
1: 喝撒糖吗？
0: 谁提这玩意儿了呢？
1: 哎，你说这喝撒是河南的正宗还是山东喝说喝撒？
0: 不是，反正都有
1: 牛肉撒，
0: 这一片儿都有、
1: 哦，
0: 还有羊肉撒
1: 啊，
0: 都有
1: 羊肉撒。谁说真土啊？啊，这个真土啊，必然另一话还土。你看，我就说他是山东的。
0: 没多远、
1: 啊、他说那个两句道爽就把他给暴露了
0: 啊，这个遇事不决啊，鸡蛋撒、嗯、
1: 鸡蛋撒
0: 那肯定得有的、
1: 哦、鸡蛋撒、啊、哎呀，再来各位小宝啊，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你要来徐州的话你就各种小吃你尝一尝，
0: 马上放假了嘛，
1: 就是但是我发现就只要是好吃的这种全国特色的美食的这个城市有一个共通点，我们在上节目之前和海哥还聊、嗯，你只要是碳水叠碳水，碳水配碳水，碳水加碳水，没有难吃的。
0: 它只要是好吃，首先就得有碳水。
1: 你黑莫死吧啊！
0: 还减肥，减什么减？
1: 烧饼卷什么？
0: 烧饼卷油条。
1: 烧饼卷油条。
0: 卷糍粑。
1: 肉夹馍配凉皮儿。
0: 哎。
1: 啊，那个糍。吃饭卷油条，卷油子啦、
0: 哎、
1: 卷花生米，
0: 还 得卷个麻团，
1: 还得卷两根香肠，你问你吃不死吧？
0: 你现在就想想
1: 啊，
0: 是不是好吃？
1: 什么不好吃啊、
0: 嗯？还有那个早上喝的热粥，
1: 哎，
0: 那不就面汤？
1: 热粥泡。
0: 泡油条，
1: 泡煎饺，煎包。
0: 哎，你这吃吧、
1: 哎，
0: 至少得有一样碳水。
1: 你只要碳水配碳水，你不要问了。
0: 哎，烙馍卷馓子，念念卷馓子的，你都吃啊？
1: 卷钢筋的给我出去。
0: 这边建议喝完撒汤之后不能吃钢筋、
1: 哎、
0: 对，容易戳子嗓子，
1: 卷三子是啊，卷三子是、啊、烧饼卷烙馍，谁给你
0: 烧饼卷烙馍？但是我刚来徐州的时候有一道菜我是不知道的，
1: 嗯，
0: 烙馍炒烙馍，
1: 烙馍炒烙馍是把那个烙馍就是烙完之后
0: 啊，
1: 再油炸
0: 啊，
1: 切成丝油渣，然后再擀扁烙馍，擀扁完之后它就一道擀扁菜。
0: 哎，就是这个烙馍炒烙馍卷烙馍，我当时我是真的不理解的。
1: 哎，
0: 但是在徐州待久了，哎，好吃。
1: 你看徐州人从小到大喝米线吧，对吧？
0: 嗯，
1: 那个米线汤可能有的时候不屑一顾
0: 啊，
1: 你但凡有个肉夹馍，
0: 嗨，你就着那个肉夹馍那个汤，你都得连底儿都给喝了，
1: 扫干净呢，
0: 哎，
1: 扫干净。多馋哦，咱徐州人。
0: 是、啊、但是好吃。
1: 怎么研究的呢、嗯啊、
0: 都来徐州，但是据推算以往的经验，从明天开始，也有可能从今天晚上开始。就各大吃、
1: 啊、
0: 什么小吃摊啊、小吃街呀、你排队去吧，吃吧。
1: 谢谢丁胖子小宝给我们加的关注啊。
0: 怎么你们吃什么？
1: 吃什么？
0: 什么卷混凝土，卷土坷垃。
1: 啊，卷虚空瓦解体。
0: 多大的烙馍、啊、你卷那玩意儿吃啊？
1: 他说我来这边才知道徐州居然有暖气，那就属于北方了、嗯、暖气我们不光供暖，我们还
0: 还供冷呢、
1: 哎、
0: 气人吧，
1: 还卷吊车，我咱就是喊一下徐工那个管网号，你可来证明一下吧。
0: 问问你的吊车的这挖掘机能不能卷在烙馍里头，
1: 一片混乱，你把烙馍都要把那卷进去了，卷钢筋扣子，
0: 还得卷虚空的才行
1: 啊，
0: 卷其他的那部队味儿差点味儿啊。
1: 今天开心扭蛋机跟大家聊的话题是，你的老公或者是伴侣说过什么哭笑不得的话，或者做过什么匪夷

0: 所思的事儿。
1: 就是说那个这个事儿，你长点脑子，你多动动脑子，他都不可能这么做这么说的。
0: 蔡富贵说，我老公陪我去产检，医生说，这个胎儿脐带绕颈一周啊。我老公说，那你上周怎么不说？
1: 这只能说
0: 医生跟你一样的反应啊。
1: 这只能说什么？汉语博大精深。一周了啊！
0: 哎呀，这个谢一家家小宝的关注啊 ，C 说彩礼怼钱，徐州当地的最好女人的不会说话了。
1: 你混哪零一去呀？
0: 这波贪狼。
1: 第一个要徐州，第二还得要不会说话的。
0: 你什么哪个贪了？
1: 哪个
0: 女的不说话的贪了？
1: 啊，女的不说话的。
0: 我是这一波贪了。
1: 一山半说，这得怪医生。刚才那蔡富贵说的，你说一圈不行吗？绕博一圈，
0: 博一圈，
1: 人家专业术语可能就是绕境一周，一周两周，你这你还绕境一圈两圈。
0: 这个零一说，真的说到产检，真的都是坑。他说我去产检，医生让买艾乐维，艾乐维是一种。艾乐维是一种孕妇常吃的复合维生素片
1: 啊，
0: 就名字叫艾乐维，很多年了，很多年了。然后那个我老公问他说啊，能不能买别的牌子？这怀个孩子 LV 我买不起。
1: 还有医生啊，就这怀孩子，就孩子出生之后得用 LV 装。从产房里把孩子抱出来 ，LV 就哎跟那个篮子似的，把孩子塞进去，提了着出来。
0: 潇潇松鼠说，潇潇松鼠说，那怪这个大夫
1: 啊，
0: 他应该说，奶奶小孩崽子
1: 啊。
0: 绕
1: 胳膊蹦子，
0: 胳膊蹦子一肘、
1: 一圈儿，
0: 就行了。
1: 都不能是绕境的，绕胳膊蹦子一圈儿。
0: 难为死徐州的医生了啊！
1: 就是外地来徐务工的医生，他首先第一件事呢，不是要精湛自己的医术，
0: 先来我们这儿徐州话培训，
1: 徐州话的学会。
0: 这堂课大拐老师来胳膊蹦子啊，胳膊子。
1: 胳膊子就是你的脖梗子脖子啊，
0: 这对海老师给您解释了。哎呀，还有这个
1: 这是谁这谁这赵说，
0: 赵说你要想当徐州女婿哈、
1: 啊、
0: 你喝多了你得给老丈人拜把子，谁教你的？瞎教，
1: 喝到位了。
0: 你什么意思、
1: 啊、各领各的。
0: 喝多了不光丢眼镜还非得拜把子吗？
1: 你喊他爸他喊你哥，我喊你弟弟、随便啊、
0: 这个茉莉说我一想、然后再挪进一小时、
1: 怎么
0: 就放假了就高兴，咱有外地的朋友你不要了，
1: 再一小时
0: 你努劲不努劲他都该放假也放假，
1: 你四点就下去下班了，
0: 讲什么努劲不努劲，才有奶奶普通话都不摆正不标准。俺搁这来上节目来，你都讲什么徐州方言？
1: 还有你四点什么谁让你下班了、谁家好公司好单位不五点半下班？
0: 谁让你四点钟下班和大伙
1: 儿
0: 就是说的是。
1: 然后吉泰建材说你们放假真不合理，怎么了呢？
0: 你最好不要多说话，我劝你。
1: 我们也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打工人。
0: 我劝你不要多说话，我兢兢业业干活十几年了，我这个放个
1: 假，
0: 放假我这
1: 不合理了，他竟然用不合理来形容。
0: 不吃桃酥是我最后的底线。谢谢小宝给我们的关注啊！欢迎娟儿小宝来到直播间。这个新疆在逃烤包子说，我之前看到过一个评论说，这个博主检查出来宫外孕，她老公找到医生说，我有亲。给我用最贵的越国转拱内衣，
1: 大金王了，
0: 这怎么了了？
1: 大金王了！
0: 但凡那个上学的时候好好学的生物啊，
1: 你都不会说出这样的话。行吧，各位看一下时间啊，我们广播端进组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来。

0: 大家好，我是耿斯坦。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小雷，你在非洲待了那么久，难得回来一趟，今天给你接风，咱们呀来他20个菜。服务员，哎，这个，还有这个。
2: 哎，哥，俩人吃20个菜啊，俩菜就够了。
1: 哥是有身份的人，点俩菜太没面子了。
2: 哥，有没有身份不在于点的多，珍惜粮食那才是身份和涵养的体现呀。
1: 有这么一说呢？
2: 这几年我东奔西跑啊，真见是食物短缺有多惨了。咱们不把粮食当回事儿，可还有很多人都还在挨饿呢。
1: 可我已经点6个菜了。
2: 没关系，打包就行了，晚饭都有着落了。
1: 行啊你，得，那咱们也来一回光盘行动。
2: 哎，干杯！
3: 激动难以忘怀。

0: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营业额300，成本360。哎，
2: 掌柜的，
3: 又赔钱了。
4: 他们是账都算不清的客栈掌柜和店小二。
1: 你看我不讨回你？
5: 哎呦，哎呦，这踹我脸上了。
4: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松开，松开！你撒手，你这个家要没有我都得散。
6: 笑料不断，他们是主持界的魂不吝。
7: 尽管这俩都是愣头青，
6: 包袱超多，数也数不完。
8: 那谁能告诉我他俩到底有人不？
9: 诸位客官，有一个算一个，都是咱客栈成员，
10: 是精神大股东，笑料投资人。
11: 客官里边请。
10: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开心客栈。大家好，我是店小二徐州游物小海。
1: 大家好，我是客栈老板娘甜妹大拐子。开心客栈节目特别鸣谢金建电动车的特约播出，买电动车就选金建电动车，金建电动车花更少买更好。
10: 棒，值。买金建电动车送好礼了，换金建电动车省钱看得见，五块大电池踏板车换购只需1499元，超低换购超长里程，买车买金建，金建更划算。即日起买金建电动车就有好礼相送，徐州各专卖店均有销售。
1: 你说海哥改问的问，以后改问问，不改问的不要问。
10: 问什么？
1: 非问端午节发什么发什么？你看把大家这个老表们的心都给扎了。
10: 发个值班表。
1: 枪哥说尴尬了呗，你说到这个尴尬了呗。嗯。一山派说发个锤子。
10: 也行。
1: 守望英雄说我们发了。啊。发了个表。啊。假期值班表嘛。
10: 多好，多贴心呐、啊。肖松鼠 发了米、面、粽子、水果，发双份儿。说我没看通知，就都只拿了一份儿、大家都在怀疑少了一份儿。等一下，少了一份儿。
1: 还有这个一山派说我们虽然没有发什么，但是远方传来了消息。嗯。闺女交学费的噩耗，
10: 不交了，交什么交？不上了。
1: 哎呀，
10: 不行，孩子，你这些，哎，这会儿交学费？
1: 啊，这会儿交，这会儿交，这会儿交，补暑期补习班呗。
10: 啊、哦，兴趣班了。哎呦，
1: 哎呀，这个路在脚下说，说做广告就做好好做广告，笑什么场？你白吱声啊！
10: 这叫出其不意，
1: 是是是，
10: 要不然你们怎么听出来我们播了条广告呢？
1: 是的、
10: 哎，这小心思，小心思在里边的。
1: 来，小宝，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今天开心扭蛋机跟大家聊的话题是：你的伴侣或者是老公都说过什么哭笑不得的话，或者做过什么匪夷所思的事情？
10: 嗯，当然有一些确实是在他的知识盲区啊、他不太懂。
1: 发现好多就讲生孩子的事儿。
10: 除了那点事儿就没有别的了吗？
1: 就是可能真的是你们的盲区。
10: 学学学学、好不好、老爷们都来学学。
1: 阳光彩虹猫宁酱说，我快生了，在那宫缩疼，我就疼到我底就是靠在墙上，那个头就恨不得就湿透的那种感觉、
10: 湿透疼
1: 懂意思吧、跟他闭着眼睛啊，就恨不得湿透。我老公就是看着我半天，然后伸头问我说，在趴在我耳边说，你在陶醉什么？
10: 他在享受当下的疼痛，以及孩子即将来临的欣慰，
1: 陶醉着呢，那
10: 喜悦，
1: 气味没一个鞋底子给你呼过去。
10: 那个时候估计他也没劲儿去呼他了。
1: 这个一山不敢说，跟我没关系啊。首先你说的这个问题，说哪俩不管是谁，哪俩以后不管是谁，再讽自己是徐州游，我都撅呢。
10: 你要怎么撅我？啊，我就是徐州游啊。怎样啊，大过节的。
1: 他一个泰勒装的跑到这来来放咱啊，刚私人嘛。
10: 吉泰建材问枣庄辣子鸡好、哎、好吃。
1: 他问放糖吗？
10: 放也会放糖。你外边的饭店炒菜他都会放糖的。他一个呢是提鲜，哎，另外一个他就是提鲜。
1: 提鲜、
10: 放糖他就主要是这样做。
1: 来，小宝啊，都来说一下，谢谢鹿在脚下小宝给我们分享的直播间。
10: 彭妈说，我剖腹产，医生让我老公去买两包 刀纸备用。
1: 刀纸就是那种很大的一个长方形的，然后很薄的，就有点像咱小时候用的那个卫生纸的那种材质，但那个纸很干净很透气，
10: 啊，
1: 就适合那个刚刚生完孩子的这种产妇来使用，
10: 啊，垫在底下是吧。
1: 哎，
10: 说她大聪明老公买了给死人烧的那个刀纸，
1: 刀纸问个哪
10: 大摇大摆的提来问医生，医生在哪儿烧，
1: 在哪儿烧，
10: 塞你嘴里，
1: 烧给谁，烧给家里的祖宗，给他说家里天顶净空了。
10: 你什么玩意儿，你这是
1: 黑幕死吧，你说是，
10: 啊，当然啊，这期节目得亏有你在
1: 啊，不然你也不知道
10: 不然不懂有些事不太懂，
1: 可能你这辈子也不知道早睡早起说我省娃的时候护士让俺对象买红牛和巧克力啊，对象说，嗯，啊，小孩出生都吃这个吗
10: 对，孩子出生费劲儿了
1: 累着了，
10: 从妈妈肚子里爬出来那一刻真的需要补充一点能量，
1: 哎，也是
10: 好等你个老等
1: 也是累着了
10: 好有劲等你孩子出生吃这个
1: 哎呀哎呦这个
10: 孩子等样
1: 啊，
10: 这个风吹雨成花艾特吉泰建材说白吃早抓懒子鸡吃熏肉等怎么了放假了都过去吃早抓懒子鸡
1: 他挑了事儿别挑了事儿哈，咱说徐州饭店挤不上菜馆子，咱就往天儿转。
10: 哎，一个小时就到了。
1: 运啊！
10: 得来回跑跑。
1: 哎，然后今晚月色真美，大拐几个孩子？我命里是两个孩子，我现在这一个，我也不知道命里的那一个什么时候有。
10: 出来给他买巧克力。郑一正说：“有个不成熟的鸡，不成熟就不要说了。”
1: 我们不吃压力就是怎么弄，就我和海哥我们俩真属于不吃压力你考开会我俩要迟到了迟到就过出去
10: 那我走了，然后自己还颠不颠，哎不用开会了，真好哎
1: 不成熟的建议就不要建议他说让海哥反串女的，大拐，挂胡子本色演出
10: 哎，我觉得他是爱我的，你知道吗？
1: 就我也觉得他是本身就给在给我们找舒适区。
10: 还有他说让我反串，让你本色。他能看出来是郑老师？
1: 我看不出来吗？
10: 你是本色吗？
1: 这么长的头发看不出来吗？
10: 现在男生留长发的也有很多嘛。
1: 气死我了！我呀呀呀！
10: 对你那个胡子到时候都不需要用别人假的，直接把头往前一拽，人家翻跟头之后也把那个胡子 拽在嘴里，你咬头发。
1: 哎呀，这个郑一正说好长的胡子，
10: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1: 啊，来小宝啊，抖音唱开心歌单都来说一下。嘟嘟侠说，我老公看我在那个美妆店挑挑挑，他问我说你在买什么？看那么久，我说我在买散粉，他说啊。

0: 了，咱又不是没钱，你买成盒的呀。
1: 对啊，散装的嘛，你买散装的干什么？
0: 还按斤称啊？
1: 对啊，散装的你那个不好存放，你买人家成盒都包好了，你这你拿着用也方便。
0: 哎呀，先欢迎墨染金山小宝来到直播间啊！哎呀，还有这个罗大哥说，那个谁要蒜苔地址发我，张完了。
1: 人家的蒜苔放冷库冻着呢啊！
0: 张完了，你怎么回事？你是
1: 现在该吃豆卷子啦？
0: 啊，
1: 豆卷子、黄瓜、西红柿都该下来了。
0: 哎呀，来来，小宝都那个关注都给我们点一波啊，然后都来说一下，就你的另一半或者是老公都说过什么让你哭笑不得的话，或者做过什么匪夷所思的事情。
1: 就干这个事儿，他不经脑子，他经点脑子他都干不出来这个事儿的。
0: 哎，
1: 你比如说十七哥，
0: 嗯，
1: 我们问那对象来，他发了一个中考语文作文。取舍有度，方得本心。人生处处是选择，世间之人各有取舍。你干啥呢你？
0: 媳妇又不让进屋了。
1: 哦，
0: 都这么简单个事儿。
1: 伤痛带来了文学方面的一个灵感。
0: 哎，那叫什么？生活的苦痛是文学滋养的土壤
1: 啊。
0: 要不然他怎么那么少？
1: 那不是什么？
0: 他怎么那么浪？啊
1: 依山吧，山东的台标是一把豆，
0: 在山东的景陵，
1: 豆撅子精，
0: 豆撅子精，
1: 气死我！当时看到那个人家做的二创的时候，我都气死了。凭什么人家都可可爱的什么小绵羊啊，特别威武的大老虎呀、啊，到山东豆撅子精，
0: 豆撅子精、
1: 啊，气不死人。
0: 豆撅子精来了，
1: 哎，用我的豆撅子抽你的腚。还有吾皇万岁说，还有茄子 啊, 是。
0: 茄子啊，对，茄子也。
1: 茄子、黄瓜、豆角、
0: 是
1: 西红柿都下来了。
0: 方寸说，我二胎四个月，从老公车里翻出来一瓶孕期维生素
1: 啊，就 LV。
0: 哎，我就一直就是想还行，还有心啊，
1: 嗯，
0: 还知道我快吃完了，
1: 嗯，
0: 然后等着他给我。结果有一天他打电话说，那个俺国怀孕了，吃这个管哈。
1: 你这事儿哈，我真的经历过啊，我对我是经历过。是我妈妈生我的时候，我爸爸熬了一锅鱼汤，
0: 嗯，
1: 里边那个小草鱼呢大概有手掌那么大一条，
0: 给妈妈吃了，
1: 给妈妈吃
0: 鱼汤给狗喝，
1: 不是，就一大锅，就一条手掌一般大的小草鱼，
0: 才喝点水呢。
1: 我妈记这事记到现在你知道吗？
0: 啊，喝点白开水呢啊。
1: 那是的，人家狗生的时候你专门请一天假，你给家都节省啊。俺生小生小孩的时候，就一锅肥熬了一只草鱼给俺喝。
0: 昨天我跟我老公说，我说这午饭可能吃多了，煮的胃有点不舒服
1: 啊。
0: 咱俩狗还拉稀吧，你早上来。啊，狗还拉稀吧，不行，给你买点药下班啊，听见吗？那几毛你放了吗？这不得孩子憋的话，我真拿起憋的话，我不跟你开玩笑。我说你眼瞎是不是？你有没有看见我给你发的留言？
1: 看见了。
0: 买土霉素行吗？
1: 看见了，就是你吃多了撑得慌，累我哪儿了？
0: 正一正说，哦，怪不得叫大海。
1: 嗯、
0: 爸爸给妈妈烧的白开水有点腥。
1: 哎，是，都是海的味道，是这样。嗯、
0: 来，小宝，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广播端我们稍事休息，进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来。
2: 是那轻抚疲惫轮廓的。

0: 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1: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
2: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多云到阴，夜里到明天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2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六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小雨20到28度，上海中雨24到28度，杭州小雨转中雨24到31度，南京大雨转小雨22到25度，苏州中雨25到20度。

0: 28度，郑州小雨转多云，23到30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哟，客官，打尖儿还是住店呢？哎呀，进来歇一歇。
3: 这里是笑声的制造厂，烦恼的粉碎机，
4: 踏进客栈，保你笑到停不下来。
3: 工作的疲惫在这里消除，生活的烦恼他们帮你消解。
4: 还有爆笑段子、魔性游戏、神反转剧情，让你尖叫的惊喜彩蛋。
3: 欢迎来到开心客栈，3、2、1，开嗨！
5: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开心客栈。大家好，我是店小二徐州游物小海。
6: 汪锦宝是俺家的狗，不是俺家的二胎。还问他上几年级？
5: 以后你要说王金宝，你说狗狗王金宝，他家宠物王金宝。
6: 你怎么能那么说？
5: 啊，怎么了？他会听到，他会开心，
6: 孩子
5: 伤心的。
6: 听到会伤心的。
5: 他一直不知道自己是只狗，
6: 一直觉得自己是个 baby。
5: 啊，他没有想到他哥哥去上学，他为什么不去上学？
6: 啊，
5: 他一直在家纳闷呢。
6: 那3+2谁不会？狗都会。
5: 他都不敢照镜子，自己长得不狗样。
6: 哎，小宝，我是你们的那个甜妹老板娘大拐子。开心客栈节目特别鸣谢金健电动车的特别播出，花更少买更好，买电动车就选金健电动车。
5: 金健电动车送好礼了啊！换金健电动车省钱看得见，5块大电池踏板车换购只需1499元，超低换购超长里程，买车买金健，金健更划算。即日起买金健电动车就有好礼相送，徐州各专卖店均有销售。
6: 吉泰建材说允原来是宠物。你早通你都知道，这会儿还搁这装。
5: 不是，他刚才还说，哎呦，我就喜欢你们徐州，就喜欢你徐州，哎呦，甜妹儿王拐在这儿，哎呦，你们看节目特别好，开心客栈。你这搁哪儿？你觉得他好？你
6: 还搁这装？哎呀，我晕，原来是宠物啊，金宝。讨你不愿意，讨你。他有人问徐州特产，徐州人擅长什么？来说吧，直播间开说。
5: 想了半天没人理，哎呀，他都哎。给自己正面的事儿，各位。
6: 哎呀，今天开心扭蛋机跟大家聊的是，你的老公或者是伴侣说过什么让你哭笑不得的话，或者是做过什么匪夷所思的事情，可以一起来抖音账号开心客栈直播间来聊一下啊！
5: 哎，报复小经理说，我老公，我俩领证的时候哈、啊，就给我们做婚检的人问我老公说，哎，你头婚吗？我老公说我头不婚啊，一点都不婚，我现在很精神。
6: 你头婚？
5: 精神抖擞。
6: 你头婚吗？你第一次
5: 不婚
6: 吗？你结过婚吗？之前结过吗？头婚
5: 啊，那没有，但是我现在精神抖擞，我很兴奋。
6: 你问你，
5: 我开心。
6: 这个香宝说，徐州人擅长云峰湖地岛。
5: 哎，那是甜妹儿的技能，那只是甜妹儿。
6: 冷月说、啊、擅长喝酒，喝完酒就
5: 你
6: 懂。
5: 是，给老丈人拜把子嘛。
6: 下午见说，我说实话
5: 啊。
6: 我搁徐州，你听我说。
5: 你说，
6: 喝过了。我，你听我说，
5: 啊、你疯，哥啊哥，你疯！
6: 我搁徐州见过好多甜妹儿
5: 啊。
6: 哎，
5: 没了吧？
6: 不是，
5: 哎哥，
6: 一定他们一定要有这样的停顿，
5: 啊、有的停顿，
6: 要有这个停顿
5: 啊。
6: 哎，
5: 啊，
6: 就大拐这样的
5: 啊，
6: 算半。这，哎，成天算半个，
5: 是的哥
6: 啊，
5: 是的哥。你烦死了，哥！哎，
6: 喝多之后必要的停顿要有。
5: 我跟你说，你们但凡在工作当中有这种停顿，你早在单位你有一立足之地了。你
6: 我为什么那么熟悉？
5: 为什么呢？
6: 为什么我？对呀、啊，为什么呀？
5: 为什么呢？经常看自己的回放啊！
6: 哎呀，这个小安说生孩子护士叫我老公填表、当他填到与产妇关系时，他填了一般。
5: 要不是因为有孩子早离了。
6: 你也暴露了家庭关系和家庭关系啊。
5: 一般。
6: 一般。
5: 是17说说我老公说刚怀孕哈、你得吃硫酸。
6: 你少酸了。

0: 你们关系也一般。
1: 那滴滴滴滴叫叶酸，
0: 我啊啊啊啊叶酸啊！我
1: 哦，
0: 我想了半天，哎哎，不是硫酸是什么来着？哦，叶酸叶酸啊！
1: 常婷婷说，喝酒真的是虚荣基因，我一年不喝两回，但能喝一斤。你也喝了，你竟然也喝了。
0: 一年不喝，你多喝一点。
1: 你喝一斤什么？一斤肥、哎、啊，一斤啤酒。
0: 显摆显摆，也就是你现在年轻，你都再上点岁数，你试试。
1: 嗯，娃娃娃娃娃娃娃说，我怀孕后脸上出现了脂溢性皮炎。我老公说是有你脂肪太多了吗？
0: 对，孩子都长我脸上来了，哎，都是这一定是因为这孩子啊。正一个哦，那叫盐酸。
1: 对。
0: 啊、哦，要吃盐酸
1: 和叶酸
0: 啊、哦，
1: 盐酸又叫什么琥珀什么，那个是降压药。给我拿琥珀片儿。
0: 哦，要真琥珀，假琥珀。下午见，今天洗头了。
1: 今天洗的啊，有感感什么讲什么？
0: 今天没有
1: 啊、
0: 哎，
1: 今天没洗，今天没洗啊。来，欢迎小宝进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啊，小宝说琥珀那是补铁的。
0: 真吃琥珀，
1: 就是人家是远用了那个叫什么东西、啊？
0: 叫什么什么琥珀是吧？
1: 啊，
0: 哦，那吃的还怪金贵了呢，还吃琥珀呢，怪的。
1: 郑寻寻说，我生了孩子之后，护士给孩子抱给我老公，
0: 啊、
1: 我老公一问他叫什么名字，你给我啊不认识他叫什么名字呀？
0: 嗯，问谁的？问护士？
1: 他问护士。
0: 叫、二蛋吧。
1: 他叫什么？我要是护士。叫那个狗蛋儿吧，这挺好养活。
0: 哎，对，叫狗蛋二蛋、男孩就叫狗蛋二蛋，女孩叫二女人。
1: 就是不知道孩子他妈愿不愿意。
0: 孩子他妈从产房里边出来，你我、什么玩意儿你啊？
1: 哎呀，
0: 叫富贵儿。你在外边叫富贵儿，好养活。
1: 心动说，我下周要去大盘鸡做那个超声检查。
0: 什么玩意儿？大盘鸡？
1: 排除畸形大盘鸡。
0: 哦，
1: 大盘鸡，她老公也问大吃大盘鸡还有什么什么？
0: 对呀、啊，这玩意儿不是想去就去吗？咱楼底下就有啊，
1: 想去就去。
0: 你是吃新疆的还是吃台儿庄的？
1: 行了，认真让给问孩子叫什么名字，那可好了，这一个两个叫富贵，叫猫扭，叫汪水。
0: 汪水是什么？孩子缺水。
1: 汪水是什么？
0: 叫汪水，叫王淼淼。
1: 富啊。
0: 好久不见这个名字、啊、
1: 苗苗一会儿上来找你。来，小宝啊，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广播端我们稍事休息，今天的广告之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来。

0: 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1: 哦，我也想当公主。
0: 当公主可不容易，不仅要穿得漂亮，还要遵守公主守则。
1: 什么是公主守则呀？
0: 比如说吧，灰姑娘，她要在晚上12点前就回家，否则她的美丽衣服和鞋子就会被打回原形。王子爱上灰姑娘，因为她不仅拥有美貌，还懂得珍爱自己。所以你想啊，要成为公主应该怎么样呢？
1: 不能太晚回家。
0: 对，还有啊，真正的公主要懂得保护自己，小背心、小内裤覆盖的地方不允许别人摸，不能接受陌生人的饮料、食物，有了秘密一定要告诉妈妈。
1: 哦，我明白了。
0: 关注儿童性教育，帮助孩子了解自己，珍爱自己，保护自己。
2: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919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哟，客官，打尖还是住店呢？哎呀，进来歇一歇。
2: 这里是笑声的制造厂，烦恼的粉碎机，
3: 踏进客栈，保你笑到停不下来。
2: 工作的疲惫在这里消除，生活的烦恼他们帮你消解，
3: 还有爆笑段子、魔性游戏、神反转剧情，让你尖叫的惊喜彩蛋。
2: 欢迎来到开心客栈，3、2、1，开嗨！
1: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开心客栈。大家好，我是店长二徐州游物小海。
4: 大家好，我是客栈老板娘甜妹大拐子。开心客栈节目特别鸣谢金剑电动车的特别播出，花更少买更好，买电动车就选金剑电动车。
1: 金剑电动车送好礼了，换金剑电动车省钱看得见，5块大电池踏板车换购只需1499元，超低换购，超长里程，买车买金剑，金剑更划算。即日起买金剑电动车就有好礼相送，徐州各专卖店均有销售。
4: 那个有人在那个直播间问，你说那个上小学他不是有9月1号之前出生和9月2号以后之后出生
1: 入学年龄吗？
4: 说那个就里外里可能相差就记不一岁，
1: 两年嘛，
4: 啊，
1: 这才两年了。
4: 大的会不会看不起小的？会。我跟你说，儿这把幼儿园毕业，就这把幼儿园大班，就含着幼儿园小班小豆丁。
1: 嘿，宝贝儿，
4: 卖那群小豆丁。
1: 大学生回来了。往后他再喊小豆，哟，大学生。好不好？
4: 今天我儿子生气了，妈妈，我不喜欢你喊我大学生。
1: 怎么了？
4: 因为我默老是默不对，我都默不了满分。我觉得你在笑话我。
1: 没事儿，你上了个学就是个大学生。
4: 哎呀，来小宝啊，以上就是今天节目1个小时的全部内容了。呜，
1: 什么玩意儿？是的，端午节小长假要来了。哎呀，3天呢，小长假。
4: 哎呀，我是甜妹老板娘大拐子，
1: 我是店小二徐州游物小海哈，在这里祝各位端午节安康，我们节后再见，拜拜。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健康时刻，聊聊困扰很多中老年朋友的关节问题。说到关节不好，日子有多难，只有经历过的人最清楚。您想一想啊，下楼买一趟菜，本来十来分钟的事儿，可是膝盖不行啊，每下一个台阶，膝盖就像在敲小鼓，隐隐作痛，你只能啊侧着身子，不疼的腿先下，疼的腿再慢慢跟着挪。一分钟下楼的事儿，硬是折腾了五分钟。到了菜场站一会儿，膝盖发僵发木，得跟金鸡独立似的来回换腿。回家上楼更遭罪，一手提菜，一手扶栏杆，有的时候突然一阵刺痛，腿一软，差点从楼梯上滚下去。这种提心吊胆的日子，是不是您的真实写照呢？俗话说，人老腿先废，腿老膝先亏。关节问题啊，早发现早干预是很关键的。很多朋友都知道要吃氨糖，但是我得提醒您一句，氨糖得吃对了才有效，吃错了就是浪费。为什么这么说啊？如果说我们只是单纯的补充氨糖，那只能补充给软骨提供一种基础原料，可咱们老胳膊老腿光补氨糖远远不够，您还需要润滑修复，增加骨密度，得协同作战才行。所以今天我要给您推荐新一代骨关节营养素胫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它可不是普通的氨糖，一片里面除了传统氨糖，还融合了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乳矿物盐、海藻粉、骨胶原蛋白肽、透明质酸钠、软骨提取物、姜黄、鲨鱼软骨粉、鲣鱼弹性蛋白肽、胶原三肽，整整十种有效成分。您选择这一款胫骨壮，等于请来了一支专业的施工队，给您的老关节做系统性的翻修，全面养护。这么好的产品呢，市场价每瓶是149块钱。今天我们节目给大家争取到了厂家特别福利，针对前20名打进热线的听友，厂家一对一补贴，每瓶到手价只要29元，每天花费不到2块钱，就能给您的关节请一支专业施工队。您说划不划算？现在就拿起电话拨打400710-2862，400710-2862，前20名才有这个价，千万别错过。大家想想啊，关节问题从来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软骨润滑，骨骼弹性缺一不可。您单补一样，就像盖房子只买了砖，没有水泥和钢筋，能盖起来吗？盖不起来。胫骨壮氨糖就是把关节所需要的所有建材一次性配齐，氨糖呢打地基，胶原蛋白来砌墙，透明质酸钠刷油，骨胶原蛋白肽来加固，一套下来从内到外全面覆盖，您不用东奔西跑，不用自己瞎琢磨，一瓶搞定。其实啊，软骨的生长速度比您指甲长得还要慢，所以您千万别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吃吃停停，把它当止痛药，您一定要按周期来坚持调理。第一周您可能会想，怎么还疼呢？别急，这个时候营养正悄悄穿透肠道进入血液，再分配到关节软骨和滑液里，像春天播种，土里暂时看不到苗，到了第三第四周，您试试看下雨天的感觉有没有变化，上下楼梯膝盖还咔嗒咔嗒的响吗？到了第六周第八周，营养已经开始参与合成新的软骨基质的滑液，坚持3个月以后，您会庆幸今天的决定和您的坚持。为了让大家能够轻轻松松按周期吃，厂家这次活动力度非常大，市场价149元一瓶，打进热线按组订购，每瓶到手价只要最低29块钱，每天不到2块钱，很多老听友一定就是7瓶、12瓶甚至24瓶。不过每档节目只有20个名额，您可一定不要犹豫了，马上拨打400710-2862，400710-2862。有一位67岁的张叔叔啊，前段时间去湖边散步，鞋带松了，想蹲下去系鞋带，结果呢，膝盖弯不到90度，就痛得龇牙咧嘴哈，最后只能扶着一棵树，慢慢把右脚抬到花坛沿上，弓着腰忍着疼才系好了。他一听啊，胫骨壮这个有活动，直接就订购2组。还有75岁的赵奶奶，她说呢，自己的关节

0: 天气预报还准，阴雨天一到，膝盖和手指就开始酸胀沉重，像无数根小针在扎。他以前也吃过氨糖，听了我们节目才明白，原来呢关节需要多种营养共同来养护，光补一样是不行的。现在每天不到2块钱，他决定坚持吃。所以亲爱的听友们啊，以前老战友啊约会的时候啊，你有没有这样会先问一问有没有楼梯，老伴让逛商场，你心里会不会犯怵？孩子呢或者是孙子啊让陪去公园，您只能够坐在长椅上看着，这些变化是不是您每天心里都很不是滋味？所以今天不要犹豫了，市场价149元，今天只要29元一瓶，每天不到2块钱，这样的力度厂家不能一直做，每档只有20个名额。你现在就做法很简单啦，赶紧把电话打起来，占住名额，400710-2862，400710-2862，祝您抢定成功。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连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连厨。
3: 护肤山克丽缇娜620重磅开业，匠心呵护每一寸肌肤。
4: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5: 南拳妈妈。
6: 现在是下午4点。
4: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919大台柱。
8: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9: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618盛会开启，地道农产品暖心让利全程。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10: 919天气报告。
1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多云到阴，夜里到明天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2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六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长沙中雨24到29度，南宁暴雨转阵雨25到30度，泉州阴26到31度，宜宾多云转阴24到32度，大理小雨16到25度，呼和浩特中雨转多云11到2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面对未知的义无反顾，越走越勇敢的成长力量，919音乐。

开场来自飞儿乐团你的微笑，假期近在眼前，抛开所有烦心事，享受此刻的轻松自在吧。讲一讲 HitFM 就是爱音乐，我是看看，这里是音乐有理想。

许嵩、何曼婷素颜，歌里的素颜不只是干净无妆的模样，更是校园里不加伪装的纯粹本心。就算世界再复杂，心里也要留块角落，给当初那个素面朝天却最真实的自己。金志文，远走高峰。

0: 大家好，我是董灿，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他们都是星星的孩子，不小心落入了人间。当窗外的孩子游戏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玩耍。当别的孩子在竞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行走。也许他想说，
2: 我想微笑，但不知如何表达，渴望友情，却不知怎样沟通。
1: 关心帮助自闭症儿童，让他们走进多彩的世界。
3: 激动难以忘怀。

魏博徐杰儿 Tell Me， 丝滑的 rap 搭配甜美女声，唱出为爱主动出击的勇敢心声。徐杰儿今年登上了乘风2026，在舞台上魅力全开，恰如这首歌传递的内核，心怀热忱，主动向前，勇敢的人先享受。

陈绮贞于藏着对自由与抉择的哲思，温柔里带着清醒。总有些歌手就像逆流而上的鱼，任乐坛潮流更迭，只循着自己的节奏。

0: 小摇曳。郭顶，想着你。
1: 就这样轻易，因为你，我也能试着写一首歌给你听。

0: 数一九，大首播。
1: 大家好，我是萧景宏，个人首张专辑主打歌《背光的角色》，想唱给所有在生活或爱情常常被忽略，甚至连名字都没被记住的人。如果你也曾在阴暗中默默付出，《背光的角色》就是为你的存在而写的歌。

0: 九 Hit FM， 听见原唱的伟大。
1: 把红孩儿变作幼童，骗取同情，掳走了师傅。
2: 小儿不过是好奇罢了。
1: 那红孩儿仗着本领高强，欺负山神，横行乡里，作恶多端。
2: 吾儿只是年幼无知罢了。
1: 那红孩儿用三昧真火将俺老孙烧得昏死过去。
2: 那只是个意外。
1: 那红孩儿还假扮观世音，擒住八戒，好一番羞辱。
2: 小儿只是一时贪玩。
3: 这小家伙好好调教，也许会有出息。待我教他一步一拜，痛改前非吧。
4: 一味纵容袒护，只会让他成为熊孩子。教他明辨是非，遵纪守法，才是对孩子最好的保护。
5: 当旋律成为光影。

0: 919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贾清羊肉串，29年老店，专注本地小山羊烧烤，徐州老味道。吃烧烤到贾清，开心就好。

讲一讲 Head FM 就是爱音乐，这里是音乐有理想，我是贾青羊肉串推荐官，看看吃烧烤到贾青开心就好。马上就要到端午节了，今年你们打算吃什么粽子呢？各位都比较喜欢吃什么馅儿的粽子呢？欢迎来到我们的吃货群里，一起来分享。小果说喜欢吃咸口的粽子，可以试一试漳州烧肉粽。他说每年都会买，推荐一个搭配是烧肉、咸蛋黄、香菇、闽南香肠和板栗。哇，这么丰富吗？他说非常的好吃。说实话，我以前确实是不太能够接受咸口粽子，但是今年去尝了 Food Love 的粽子之后，我也开始对咸口的粽子充满了一些探索的欲望。小陈别吃了说，之前吃过黄家卫出的粽子啊，就是我们徐州的一个潮汕风味的餐厅，他说里面有腐乳肉、栗子、莲子、蛋黄、红豆等等十多种，一只将近半斤重。这不就是咱们刚提到的那个一半咸一半甜的潮汕双烹粽吗？这个吃起来应该非常的上瘾啊，毕竟咸甜永动机。还有朋友说喜欢吃白粽，就是粽叶糯米没了，就这么简单，蘸点白糖或蜂蜜都很好吃。我之前在贵州的时候吃过一个类似这样的，它叫灰粽，灰色的粽子，然后没有任何的馅料，就是蘸点白糖吃，一个非常非常的迷你，很小，味道也很不错。我是在贵州的黔南吃到的，像我们徐州的话，那个乐建山小吃店他们家有红糖粽子，也是没有馅，然后浇了一层红糖，再搭配一点黄豆粉，味道也不错，就更像在吃甜品的感觉。亚米说总觉得外面花样再多的粽子都不如家里亲手包的那一口从小吃到大，的确是这样。我记得小时候的端午就是从厨房开始的，清晨的我姥姥家的院子里会晾着洗净的粽叶，然后家人们围在一起包粽子，最让人期待的就是第一锅，然后那个蒸锅揭开的一瞬间，哇塞，白色的热气裹着粽叶香扑面而来，整个屋子都被那种温暖的气息填满。虽然说现在的粽子的种类越来越多，包装也非常的精美，但真正让人怀念的、最想吃到的那一口，就是这个记忆中的味道吧。此刻也欢迎各位在微信搜索添加看看饿了小写的全拼有什么想要分享的可以私信我，或者是来到我们的吃货大家庭当中，也可以在抖音视频号

0: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二零二。

0: 入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护肤山克丽缇娜620重磅开业，匠心呵护每一寸肌肤。
2: 下午5点，我是周杰伦，准备好跟我连线了吗？赶快哦，说走就走，听见 Hit FM 蛮酷的哦。
3: 919大台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中东部地区雨量中到大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六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中雨转雷阵雨，20到29度。上海中雨，24到29度。杭州小雨转中雨，24到31度。南京大雨转小雨，22到25度。苏州中雨，26到29度。郑州多云转晴，21到28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下班路上，董董最懂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此时此刻正在行驶在路上的朋友们，晚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火力派，临时返场替班的逍遥来陪伴大家的下班路啊。我发现大家这个消息还挺灵通的啊，你们是怎么知道我今天替班的啊？此时此刻啊，欢迎所有人来到石花的各大花粉群，或者是直接私信石花打卡签到一下啊，说一说你人在徐州哪里，心情怎么样，或者是放下一天的疲惫，放松心情，我们慢慢赶路啊，迎接马上到来的小长假，互动区等待大家的打卡签到了。

音乐咚咚锵，下班心不慌，我是逍遥，大家下班快乐。好久没有出现在这个时段了啊，也感觉有一点点的陌生啊，就感觉有点不在状态啊。因为今天属实有一点意外啊，我又被市花抓过来临时替班了啊。本来我都规划好这个端午准时下班的啊，躺平摸鱼的，结果呢一个通知给我薅回直播间了。咱就是说主打一个半路紧急返场啊，我不知道咱市花有没有给你们请假啊，还是说他不知拉声的就走了啊，有没有跟你们说呀、啊、朋友们。我看已经有很多朋友在群里提到了，说今天是逍遥代班，你们消息确实还挺灵通的啊。晚高峰这个下班路上啊，咱别闷在车上，哎，属实挺无聊的，你可以来到市花的各大花粉群，或者是直接私信市花，我们来签到打卡啊。前半个小时的时间我们来互动互动，不管你是开车堵在这个路上，还是骑自行车骑电驴过马路，还是说你在挤公交坐地铁，都欢迎你来留言打卡了。简单说上一句我在路上了，或者说准备下班了，或者我在哪里听节目都是可以的啊。刷到你的打卡之后我会播出去啊，让咱全徐州市这个市民朋友们都听到你的声音啊，咱们互相打个招呼啊，路上不孤单啊。这个今天晚上呢，好听的音乐也不间断，在这儿陪大家度过这个漫长的堵车时间。此时此刻欢迎你来留言打卡了，我在群里面或者是市花的微信上等待大家的消息了。这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来自李玖哲，夏天，一起来听吧。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3: 我们在一起，却没有眼神的交流。
4: 我们对着屏幕微笑，却对身边人视而不见。
3: 我们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那个人。
4: 我们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5: 看吧，
6: 放下手机，欣赏你身边的美好。
4: 弯腰屏幕，给你的亲人一个笑脸。
6: 离开微博，对生命中的另一半说我爱你。
4: 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儿天。心需要沟通，
7: 爱需要表达。
8: 妈妈，我爱你。
9: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上次地球日画画我得了奖是奖状，爸爸今天奖励我大去大超市。
1: 哎呀妈呀，可真棒啊，你看人家别人家的孩子啊，他说了这个地球日画画得了奖啊，有奖状，今天他爸爸奖励他去大超市啊，让爸爸给你做点好吃的啊，继续努力啊小宝贝。欢迎各位来打卡的朋友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咚咚锵，我是逍遥。哎，此时此刻啊，欢迎你来到市花的各大花粉群，或者是直接私信市花的这个微信啊，我们来互动一下子啊，听听大家都说啥了啊。
0: 老师，逍遥叔叔。
1: 哎呀，嘴太甜了吧，这小家伙啊，还说啥了？
0: 逍遥叔叔，你好帅呀！
1: 好的审美会影响你的一生啊，宝贝。我是不是有点脸皮太厚了啊？这是 H 伟发来的语音啊，他问到这个市花去哪儿了？
0: 逍遥哥哥，市花去哪儿了？
2: 群里面。
0: 我放学了，明天放假了，端午安汤。妈妈姨，你去。
1: 他这是 H 伟家的小宝贝发来的这个语音啊，哎，问候大家这个端午安康，哎，多会说话啊！你看看啊，这孩子是怎么教育的？你看看，还有是这是看一看啊，在甲王打卡的这是开开木门，听听说什么了？
3: 甲王的打卡，甲王打卡啦！
1: 欢迎这位在甲王打卡的朋友啊。还有龙天飞马，他说周末快乐。哎，还有这是向日葵发来的一段语音啊，我们来听一听说什么了啊。
4: 亲爱的市花，下午好，我是向日葵，我在翟县打卡。啊，明天还得要加班上班，然后为了周天能休息两天，明天再上班，再上一天班。啊，继续爱上工作吧。
1: 哎呀，致敬这个劳模啊，致敬所有在端午假期在岗的朋友们啊，给你们鼓鼓掌，点点赞啊。来吧，这会儿呢我们也依次看一下我们的花粉群当中的这个打卡情况啊。你看每次给市花替节目的时候都可开心了啊，因为大家都特别特别的架势啊，大家也特别特别的给力。欢迎在大荒山打卡的舒斌啊，还有这是快到碗里来打卡，还有欢迎到严仔啊，还有华子，哎，人间烟火他在环球港打卡，以及在大成物流园打卡的新竹朗月啊，新落在也来了，还有墨竹打卡，隽永战士也来签到了啊，欢迎各位。还有我们的明天他在高铁站打卡，欢迎你啊，也欢到来签到的小易啊，还有牵着三匹马的猴子啊，这个祥云猎豹，还有异动的心 low 位，一夕苍白了谁的容颜，大家晚上好，端午安康。我们也欢到小胖子饭团啊，他这个胃逍遥大考，哎，还有香菜萌萌吃也来打卡了，还有阿波罗他在哪里打卡呢？
5: 打卡打卡，金刚路打卡，
1: 欢迎在金刚路打卡的阿波罗啊。0516晚上好，
6: 打卡打卡，
7: 老师执行力打卡。
1: 李岭他在万科翡翠之光打卡，还有 CEO 也来打卡了，下个路口见，在和信打卡，欢迎各位啊。哎，我只是路过也来了啊。这个逗号姑娘，可许乔景半生年，还有 CN 果庙啊，暖暖村长，海阔天空，我只是路过，欢迎到各位了啊。

也欢迎到这个大猫啊、峰哥呀、康林啊、翔啊、太阳果实根源的啊、燕先生、老冯，哎，五六七八一匹小马，还有牛奶咖啡以及金先生啊，欢迎各位啊。我看群里有朋友说今天是中考的这个首日是吧，不知道正在听节目的各位家长啊，或者是有没有这个参加完考试的考生，哎，

今天啊是高考的这个是中考首日啊，是传说当中半只脚踏进高中，这个全家集体精神紧绷的一个关卡啊。其实说到很多考生也特别不容易啊，今天早上我就在朋友圈刷到了很多这种这个妈妈就是做着这种所谓的玄学套餐啊，就比如什么两根油条一个鸡蛋啥的，说稳拿100分啊，还有什么橘子呀香蕉啊苹果呀，就寓意着大吉大利平平安安。还有的家长是更加离谱啊，就是一大早塞了一把葱，说寓意这个聪明伶俐啊，我也不知道有没有这个说法啊，你也不嫌味儿大是吧，也不嫌熏得慌啊，你说整的这进考场这嘴里都一股葱花味儿啊，就试卷上都带这个大葱的香气啊。但是呢很多人乐此不疲啊，其实对于很多考生来讲，我觉得那根本就不是早起，也是在渡劫一样啊。还有很多的这个穿搭也是暗藏玄机。今天下午我们还在办公室聊呢啊，说因为办公室我们有一位这个主持人啊，他去接孩子的时候就发现这个考点门口啊，这个穿搭也是非常有讲究的。比如说第一天要穿红，象征什么开门红，第二天要穿绿，象征一律红灯啊，一路绿灯啊。还有不少的妈妈也是旗袍上阵，说是主打旗开得胜嘛，是吧。在这个考场门口放眼望去，一排排的啊，这个妈妈团都像从这个时装秀现场来的似的啊，就是仪式感拉满的感觉啊。还有很多爸爸也是不甘示弱的啊，就是偷偷整上了这个红色的马褂，哎，寓意马到成功。还有很多大叔，哎，虽然体型很丰满，但是也不甘示弱，穿上什么旗袍啊，这个为了孩子的分数形象啥的都不重要啊，主打一个为爱牺牲。其实今天也是重头戏啊，在考场外等候的家长也比较辛苦啊，太阳还是很大的，今天温度也挺高的啊，一群人在考点外站着，拿着向日葵啥的啊，远远望去，也挺有意思的啊，就像这个植物大战僵尸应援团似的啊。

来吧，继续看到大家的这个打卡情况啊。老冯啊，他说逍遥好久不见了，端午安康，谢谢你啊。还有我看看，这是蔡欣怡，他在九里打卡，还有静静也来打卡了。豆豆说今天是中考啊，他在西院中学打卡。还有欢迎在新兴路打卡的刘磊啊，简单的谢谢，晚上好。还有瑞东，他在淮海西路打卡。还有这个董董，他在344打卡。这个此董董非彼董董啊，就是同名的那个董董啊。来看看还有没有啊。也欢到米老鼠啊，还有这个正能量，哎，还有随遇而安啊，欢迎各位。还有有王就有诈，他说下午好啊，逍遥说博物馆附近打卡了啊。还有这是开心说昨天的实话应该是请假了啊，那肯定是没好好听节目呗，是不是啊？都没仔细听啊。他还专门交代我了啊，他说只要有人问你我去干啥了，你跟他们说我去相亲去了啊。

0: 在三环路高架上打卡，一路畅通。有点阴天
1: 哦，有点阴天啊、哦！欢迎在三环高架打卡的玲珑姐啊，欢迎你。好了，晚高峰这个时段啊，其实这个点儿应该还没有这么堵车啊，但是啊，如果你在车里就是闲得无聊，或者说是没人说话的话，你正好可以把咱们的直播间当上一个线上的聊天室啊，来破破冰，解解闷儿。欢迎每一位奔赴在下班路上的朋友们来到市花的各大花粉群来打卡互动了。你在哪里听节目啊？路况怎么样？都可以来说一说啊，我也会不间断的翻看一下留言，挨个的去回应大家。咱们在线陪大家这个下班路啊，一路循环的好歌也是不间断，消除赶路的疲惫。快来打卡报道吧，让我看看今天路上都有谁呢。

0: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护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鹏程七里。
1: 遇见 A2 型牛奶，真是纯正 A2 型奶牛。珍惜 A2 贝塔酪蛋白，勤喝肠胃，更易吸收，高钙高蛋白，活性滋养，遇见呵护全家。
2: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0: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中东部地区雨量中到大，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

0: 一部，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六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长沙中雨25到29度，南宁大雨转阵雨25到30度，泉州阴26到31度，宜宾多云转阴24到32度，大理小雨16到25度，呼和浩特中雨转多云11到25度。919HitFM 就是爱音乐。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HitFM 就是爱音乐。
2: 下班路上，等等最等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0: 小杨，小杨你好，访谈人员大咖，明天放假放三天。
1: 欢迎我们的真空上料啊，他还说啥了？我们听一下。
0: 哎呀，小杨你好呀！现在南三环从东往西到泰山路出口附近又开始堵车了。
1: 嗯，
0: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一到周末了或者节假日了，这个点就容易堵车。
1: 是这样的，
0: 特别糟心。
1: 嗯嗯，你看这是真空上料啊，我们的路况播报员啊，他给我们发来一个路况信息，说到南三环从东往西。到泰山路出口附近开始堵车了，也不知道咋回事。他说一到周末节假日就特别容易堵车，堵得可糟心了啊。咱就说很正常啊，因为一到周五或者是节假日之前，这高架就会变成露天停车场啊。但是咱堵路不堵心，哎，假期快乐先行啊。这个前面全是尾灯红，哎，咱们坐等放假一身轻啊。这个上桥难下桥难是吧？高架车流走得慢，但是呢，假期万事甜。咱一想到马上放假了，哎，三天小长假，哎，咱就好像没那么难受了，是不是？所以这个山重水复疑无路啊，这个不必焦躁，不必怒啊，堵路不堵心，常住啊。这个小奔驰大路虎是吧，高架一堵一下午啊，车窗一开吹晚风，堵路不堵心。哎，咱就是说下班快乐啊，朋友们。我看还有没有来打卡的朋友。我已经看岔皮了啊，已经看岔皮了，朋友们，我就不一一读了啊，不一一读了。今天是这个现实返场的逍遥啊，给大家伙坦白一下，我也是被这个临时抓壮丁啊，前一秒还在规划这个假期咋玩咋放松，下一秒我就带着设备来到直播间了啊，自己也是属于这个半路营业啊，所以不管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认识或者是不认识，你都可以来到这个我们的互动区留言一下的啊，咱们轻松走完这个下班路啊。这眼瞅着小长假马上到了啊，这三天不用上班也不用上学，所有人心里都在盘算啊，这假期干啥呀？准备怎么度过，对不对？先问一问大伙啊，你们是属于哪个门派？因为不都说了吗？这个端午，有好几个大门派，比如说，哎，第一类这个宅家躺平派，哎，三天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可能往沙发一瘫。刷短视频追剧，主打与世隔绝啊！你问他出门吗？他也不出。哎，人挤人受罪。他说，哎，你问他包粽子吗？他可能会嫌麻

麻烦，就超市买现成就可以了啊，能不动手绝不动手啊。过节宗旨就是舒服是第一位的啊。还有第二类呢，属于这种外出特种兵出游派，哎，攻略提前做满，一天两万步，哎，朋友圈九宫格也焊死啊，主打过节必须有氛围感啊，这样的人也不在少数是吧。还有这个第三类啊，这个走亲访友派，哎，你看老老实实守着老规矩，过节拼的就是团圆的烟火气息。哎，你看还有最真实的一派叫什么呢，计划幻想派。哎，头天晚上规划的完美行程，结果第二天可能就睡到大中午啊，什么活动全泡汤了啊，最后哎可能就在家里啃粽子呀，这个完美诠释了什么叫这个计划赶不上睡懒觉啊。其实说到端午，哎，咱徐州人过节也和外地不是一个路子的啊，有很多讲究。先说早上开门第一件事儿，可能很多人都在插艾草啊、菖蒲啊，对不对？哎，这个老一辈人就说了，这个是驱五毒、防蚊虫的，对吧？然后呢，这个我今天早上在这个等车的时候啊，旁边一个老大爷呢，他就骑着这个电车从我旁边路过，旁边那个人就问他，哎，大哥，你这个是搁哪买的呀，你这艾草啊。他说搁菜市场买的啊，他说这个玩意儿可便宜了，说是反正就在街上看到不少人啊，就一大捆一大捆的往家里买这个艾草啊，然后呢回家一插，挺有仪式感的，对不对？然后呢这个他还寓意特别好，就是这个保平安是吧。然后端午节还有人喜欢吃五红，哎，本地老传统了啊，什么苋菜啊、红萝卜呀、鸭蛋、樱桃、红辣椒，哎，一桌红彤彤的，寓意这个压住毒虫、少生病的意思啊。所以每到端午节，这个菜市场呢可能都会红苋菜卖爆了。以前的老人可能会经常炒那么一盘，现在好像也没那么多讲究了啊。我不知道大家是怎么过节的，你有哪些传统习俗呢？这个端午小长假你又是如何安排的？是打算出门看龙舟、挤人海、宅家躺平啊，还是这个享受慢生活呢？可以来到我们的互动区啊，市花的各大花粉群，或者是直接私信市花，哎，平时咋互动现在就咋互动就可以了，说一说你的端午假期怎么度过，或者是除了吃粽子，端午节你还有哪些习俗呢，你也可以来聊一聊啊。

刚才呢，在上个时段抛出了一个这个话题啊，就说问到大家你的端午节是咋计划的，准备怎么度过，对不对？然后还有哪些过节的传统习俗呢？今天是端午小长假之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了啊，我们可以来说一说一些应景的话题啊。然后也有朋友发来这个私信啊，这位朋友他说，这个第一天呢可能会去潘安湖这个神农码头啊看龙舟赛，哎，然后站个前排，看完呢顺路逛一逛这个潘安湖湿地，哎，逛吃逛玩去。第二天呢，他可能会到周边啊去短途自驾游一下子啊，到路边去露营野餐。第三天呢，他会陪家人去聚餐，然后过节团圆啥的啊。还有呢，就是下午可能就要回来，这个焦虑上班了啊，缓冲一下。你看他这行程安排的还是挺满的，对不对？你这行程排的比上班都满，朋友们啊！你这名为放假，实际上是户外高强度团建啊！你这。开心啊，他说这个端午假期加班过啊，致敬每一位这个天选打工人啊。然后还有这位朋友啊，他发来了这个文字啊，他说这个预想到了假期的场景，就是一觉睡到大中午，外卖加粽子加奶茶，哎，窝沙发刷半个月囤的剧，然后慢慢悠悠的打扫一下卫生，再囤一些零食缓解这个上班的焦虑啊。然后其实当代年轻人这个假期的标准答案其实就是什么，咱不奔波不排队，主打一个快乐零成本，对吧？其实躲开人群，哎，不赶路不排队也挺舒服的啊，就是怎么松弛怎么来啊。

然后还有一位朋友，他说到了这个放假前列了满满一大页的这个出游攻略，什么景点啊、网红打卡地等等等等，结果今天一想到高速堵车、景区排队，他就这个瞬间没动力了啊。然后这个高速堵车呀，寸步难行啊，景区排队人丛中啊，拍照全是后脑勺啊，他说。然后第三天还得返程，所以不如在家躺平回血啊。你看这他说的这些都是这个出游的反面教材啊，就是一些热门景点节假日咱还是得谨慎一点冲啊。所以说你像他这种就属于是看透了节假日的人潮，宅家才是保命的选择啊。

0: 其实大家的这个计划也真的是五花八门的，对吧？你还没有标准答案，有的人就爱凑热闹，有的人就是不嫌累啊，就是哪人多去哪儿。哎，这个繁杂的一些端午习俗啊，也不是那么的讲究啊。其实家里摆点粽子是吧，门口放一个这个艾草啊、菖蒲啊，简单的有一个节日味儿，其实就足够了啊。其实我们也可以建议大家呢，你有什么这个好的出游地方，或者说你有哪些躺平舒服的小妙招，哎，打算宅家的呢，你也可以分享一下你的下饭剧、好吃零食，让大家少走一下弯路啊。你可以来到市花的这个花粉群，或者是直接私信他，都可以来参与互动啊。市花今天虽然不在家啊，但是他的这个什么这个他的这个福利不能停啊，咱是照常要给送给大家啊。就是你看看前段时间我听说他给大家上了这么一波福利，大概是在520的时候卖爆了啊，然后大家都喊着要返场，说到的就是这个什么赫莲娜黑绷带这个面霜啊。我想这个面霜很多这个懂护肤的人没有不知道的，面霜界扛把子啊，也算是顶流了。哎，之前很多人在专柜买过，价格大概是在5000多一瓶50毫升的啊。哎，你看咱买到家也不舍得用，这个用的时候是真肉疼啊。哎，这个你看看抠抠搜搜的是吧，小心翼翼的也不敢怎么用，嗯，生怕浪费了啊。
1: 每一寸肌肤
0: 然后其实就是主打一个贵妇护肤穷人的用法啊。然后那但是今天咱有一个限时返场，争取到了这个特别特别好的一个捡漏价格，就是原价4050毫升这个正装黑绷带呢，今天直接给大家炸到了是520，没听错啊，我也没说错，就是这个颠覆认知的一个捡漏价格啊。很多人可能第一反应，哎，咋这么便宜啊，是07的吧，是小样吧，统一给大家回复一下的啊，吃颗定心丸打消顾虑，它是这个正装50毫升的啊。另外呢，有效期很新鲜，到27年的11月，正品保人的啊。我们原来的渠道是私信市花要链接，或者是来到绿泡泡当中的这个徐州美好家，你搜索这个公众号啊，然后呢回复市花两个字要链接就可以了啊，回复市花两个字要链接就可以了，平时咱咋买的现在咋买就行了啊。朋友们好了，我要被关小黑屋了，咱先进段广告马上回来。

各位准备出门过节的朋友们啊，准备出门访友的朋友们，咱先停一停收拾行李的手啊，我们可以说一说端午这几天的这个天气的情况啊，这个画风也是主打不重样。哎，刚才咱们聊到了端午节的这个话题啊，其实你看看刚才我翻了一下这个天气预报啊，说第一天呢6月19号端午假期开场的时候呢，这个老天爷直接上线雷雨的模式，全市到处散落的是雷阵雨啊，它不是整片下，而是东边飘雨，西边出太阳，主打局部突袭啊。然后雨量呢也是分地区区别对待的哈，南部朋友注意雨量很大，哎，妥妥大雨级别。北部和中部呢应该是算小到中雨啊，

部，但是有高温的暴击，温度直接来到了34到35度啊，其实还是非常非常热。这种天气你出门基本就是走两步就会浑身冒汗的那种啊。然后呢，如果你化了妆的女生出门，可能半小时就脱妆了，男生出门也就是半小时，那个 T 恤啊可能就全都湿透了，跟这个蒸桑拿也没啥两样啊。所以户外活动的时候啊，你尽量去避开这个大中午啊，然后高温时段做好防晒，帽子冰袖啊都给戴好啊，备好水，老人小孩也别长时间去暴晒啊，防止中暑啊。然后这个最后一天21号的天气是雷雨大风天气，双双返场啊，而且是雷阵雨混搭6级的这个阵风，和19号天气特别像啊。然后出门还是要防风防雨两手抓，然后呢像咱徐州的南区啊可能就会出现大雨的情况啊，所以也提醒大家这个雨天也还是要注意慢行啊，然后呢带好这个晴雨伞是吧，你有太阳呢就挡太阳，有雨水呢就挡雨水，是不是一物两用，也是端午假期出行的刚需产品啊。然后咱们可以总结一下端午这两天的天气情况啊，19号风雨轮番到，哎，南部大雨别乱跑了，20号呢多云气温高，防晒防暑不能少啊，还有21号是风雨再报道，防雨防风要记牢，咱们过节图个安心啊，不要被天气扫兴，然后呢提前看一看天气情况我们再出行，哎，然后呢该避雨就避雨，该避暑就避暑啊，咱们平平安安的去度过我们的这个端午的假期啊。然后时间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7:57啊，然后按照惯例呢，这个节目设置好的啊，可能就是每天这个时段会进行猜歌，那么今天笑完来替班呢也不例外啊，咱该猜还是得猜啊，然后看看咱今天猜个啥呢。我听说这个环节每天都特别特别的受欢迎，是不是也是咱晚高峰节目的一个王牌环节了，听前奏猜歌名，那也是实力这个硬碰硬啊，你看这个每天神仙打架似的啊，各种搁那唱上了啊，然后都是 KTV 扛把子啊，中华小曲库的隐藏大佬啊，这个时候我们来秀波操作啊朋友们，然后你可以来到石花的各大花粉群，或者直接私信石花都可以来参与互动啊。来吧，今天我们猜的这首歌把你的耳朵支棱起来啊，竖成这个小雷达，前奏它来了，我们听一听是哪首歌呢，看能不能猜出来啊。

哎，好嘞，咱就给大家放到这儿啊，来吧，朋友们，我相信这个题目应该特别特别简单啊，完全没有任何难度啊。此时此刻你如果猜出来的话，你就可以来到市花的各大花粉群，哎，或者是添加市花的这个微信，董事花919，来私信留言就可以了啊。董事花汉语拼音阿拉伯数字919，私信这个微信号就可以了啊。然后呢，刚才有没听清的话，我再给大家放一遍啊。这首歌是什么呢？听前奏，猜歌名，然后呢，你也可以给大家唱上两句啊。再来一遍啊，我们再给大家放上那么一遍，看看你能不能猜出来呢？来了。

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提示啊，其实这首歌呢，它特别像一个青春的缅怀，让我们明白了，就是这个青春啊，它之所以很美好，不是因为它有多么的灿烂和无畏，正是因为充满了不完美，而正是这些错过和遗憾，然后构成了咱们独一无二的成长轨迹，也教会了我们如何去爱和被爱啊。然后呢，这首歌的前奏其实一响，我们 DNA 也是动了。也是一首毕业的神曲啊，听节奏我们就可以感觉到特别的遗憾啊，特别的这个心酸。今天我们也欢迎大家来到这个互动区来唱一唱啊，你也可以分享一些这个毕业季的神曲。

有没有那么一首歌，它代表你的学生时代呢？然后替你唱出了那些藏在心底的话，所以你也可以一人来上那么一首毕业季的神曲啊！期待大家的歌声，哎，我们来上那么一句，或者一段啊，都可以啊，开场啊或副歌也行。多少年过去了，旋律一响，仿佛可以回到青春岁月的那么一首歌。

0: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本节目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
1: 反背了，反背了！中国移动流量反背了，特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反背新时代，至少多享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4: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3: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4: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2: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5: 大户的蓝手，大户的优，只烤本地鲜羊肉，家庭羊肉串，虚竹手烤，吃手烤，度家庭，开心就好。
2: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0: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肉，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3: 买吉利银河到阳山口徐州原装店，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6: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横城7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7: 绿箭 A2 型牛奶，甄选纯正 A2 型奶牛，珍稀 A2 贝塔酪蛋白，勤喝肠胃，更易吸收，高钙高蛋白，活性滋养，绿箭呵护全家。
0: 盛夏逐梦，摘镜换新，做近视手术就选徐州复星眼科，专业摘镜团队护航徐州学子轻松摘镜，圆梦前程。摘镜详询6660-0001。
4: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3: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8: 我是胡海泉，现在是傍晚6点，919。

0: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618盛会开启，地道农产品暖心让利全程。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4: 九一九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中东部地区雨量中到大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六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蚌埠，大雨转阴，20到24度。淮北小雨转多云，20到28度。宿州小雨转阴，19到24度。枣庄阴转晴，18到26度。临沂小雨转多云，18到26度。连云港小雨转晴，20到24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下班路上，董董最等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欢迎回来，音乐咚咚锵，下班心不慌，我是逍遥。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啊，买手机可以到移动限时抢国补啊，最高的话可以补贴500元，好宽带也可以选移动，千兆宽带全屋的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装监控也可以来到移动啊，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智慧生活就选移动。在上个时段啊，我们这个歌曲猜猜猜的环节给大家抛出了一个题目，哎，就是说问到大家这首歌是什么歌，哎，让大家给我们来唱上两句啊，不知道有没有没赶上的啊，我们再来给大家放上那么两遍，哎，如果你知道是什么歌的话，你可以来到市花的各大花粉群，或者是直接私信市花的这个微信啊，然后进行互动留言就可以了啊。这首歌它是一个电影的主题曲，你看看能不能猜得到啊。

好，我们给大家放到这儿，相信一定不会难到大家啊。然后呢，此时此刻咱们手速要快，姿势要帅啊。让猜对的话，你可以优先发语音来唱唱两句啊。就算猜不对的话，你也可以跟着前奏哼哼几句也可以啊，解压又过瘾。咱们也可以给节目增加一点名场面啊。大家也可以继续参与我们的留言和互动啊。

0: 整个端午节就放一天假，就放明天，后边两天都上班。
1: 给这个劳模鼓鼓掌啊！这位朋友发来语音，他说整个端午节就放一天假，你说说这个咋整？说就放明天一天，后边两天这个都上班啊！致敬打工人啊！还有朋友说啥了？
0: 我真羡慕那些五一十一说端午假都能放全的那种人。
1: 可不嘛，你说说。嗯，你看看，其实一到放假可能就两种选手，一种是放假选手，是不是？哎，这个出门旅游订酒店，然后高速堵车，回家聚餐，日程排得比上班还慢。

就主打一个奔赴快乐啊。第二种就是像刚才这位朋友啊，这个在岗选手是不是、啊、日程表干干净净，就一行字儿，全天在岗，随叫随到啊。其实你要说这个堵车的人再惨啊，毕竟人家前面还有景区，还有大餐，还有家人，而我们这些在岗的工作人员啊，可能坐在办公室只有表格，只有客户，只有源源不断的这个需求，哎，同样是走不动啊，人家只是暂时被困，这个上班的人是长期驻扎啊。

0: 提供了一条路况信息啊，这位朋友。
1: 南二环由东向西啊，这地方已经堵到北京路这个路口了。
0: 南三环啊，由东往西这个地方啊，堵到北京路这个路口了啊，堵车特别特别的严重啊。咱们就是也堵路不堵心，保持安全距离啊。然后还有一位朋友也发来了一段语音，我们听听说什么了啊。
2: 小帅哥好，小帅哥好。
0: 哎呀妈呀，嘴硬
2: 是。小帅哥，来个谈。
0: 嗯，
2: 昨天好像节目那段上完说了一句，今天有逍遥代班。
0: 嗯，
2: 还真事儿嘞，好像尝试说了一句。
0: 啊、哦嗯，今天是逍遥现实返场的一天啊，看来说话还是给你们请过假了啊。我还以为他不知拉绳了就走了嘞啊。欢迎你继续和我互动啊，下次如果再提班的话多来互动一下好不好。然后刚才猜的那首歌，哎，然后我看看啊，
3: 这不是那个胡夏唱的那些年吗？
0: 然后还有橘子，他问到这刚才放的是啥歌呀，很好听，粤语的还是啥。这首歌呢叫做街角的晚风，两个版本啊，一个版本是善宇的，还有一个版本是陈小春的啊。
4: 那些年错过的大雨，那些年错过的爱情，好想拥抱你，拥抱错过的勇气。
0: 第二句差点跑到云龙湖去啊。不过这个随风飘扬也是咱们一位老朋友啊，也是 KTV 扛把子，他这个唱功还是有的啊，有点东西在身上啊。然后还有一位朋友啊，他发来了一段文字啊，他说这个是谁啊，我看看，他说这两天筷子兄弟的《逍遥仙》这首歌特别火，说你放一首来听一听，哎，这个膈应一下大家说的。
5: 我是耿灿，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6: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本节目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
7: 豪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豪5G 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豪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一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中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
8: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9: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连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连厨。
8: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10: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11: 端午出游，横城文旅邀您来嗨！纳帕西湖卡丁车加 CS 98元畅玩，凉堂民宿包送做手工，国风游园乐趣多。月半湾水世界早鸟票即将开抢，端午来铜山，惬意又悠然。
12: 盛夏逐梦，摘镜换新，做近视手术就选徐州复兴眼科。专业摘镜团队护航徐州学子轻松摘镜，圆梦前程。摘镜详询6660001。
13: 护肤山克丽缇娜620重磅开业，匠心呵护每一寸肌肤。
0: 来吧，在这个即将各奔东西的季节，我们跟随那些年的旋律，回顾一下共同走过的日子，然后呢，记住无论未来路途如何，那些年我们一块经历的风雨都会是最美的风景。

移动手机电脑节，哎，目前已经开幕了啊！如果大家有买手机的需求啊，你可以来到移动啊，限时抢国补，最高的补贴是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全屋的官网，还有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装监控也可以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智慧生活就选移动。这个时段呢，我们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毕业季的一些歌曲啊，因为夏天和毕业季是一块到来的，而音乐总是这场告别当中最温柔的一个旁白啊。然后大家有没有这种代表你学生时代的，或者是一直藏在心底的一首毕业季歌曲呢？欢迎你来分享啊，你可以直接私信石花的微信啊，或者是花粉群当中互动都是可以的啊。然后这个在盘点大家的留言之前啊，我们先给大家上波福利。刚才我们给大家介绍了这个黑绷带的面霜啊，不少人发来私信要链接了啊。我再给大家说一下这个渠道，你如果想省事儿的话啊，你就来到徐州美好家这个微信的公众号啊，然后回复两个字儿“市花”，哎，徐州市的市，花朵的花，你打这两个字儿，它就给你弹出一个链接，哎，你一点击，它就直接就会出现这个下单的界面，非常非常方便啊。然后虽然咱市花今天不在家，它的业绩不能停啊，朋友们。然后你如果相信市花推荐的这个黑绷带的话，可以继续去下单去啊。因为这个黑绷带面霜确实是很贵妇级的一个面霜，很多人用完的感受啊，就是比如说熬夜呀、换季脸不稳定的话，你晚上厚涂一层，第二天那个脸蛋儿，哎，软软的、嫩嫩的啊，稳稳提亮的感觉啊，然后上脸特别舒服，也不油腻啊，不闷痘，也不搓泥，用完会有一层隐形的保护膜啊，然后相当于是给你的皮肤做深夜 SPA 了啊，悄悄修护肌肤，稳住你的皮肤状态啊。然后这个价格也更是超底价，专柜价的话4000加或者是5000加，然后呢今天咱们这个618限时返场，全网就100单库存啊，然后咱们是520这个价格秒杀，然后你如果想要的话，直接来到徐州美好家微信公众号回复市花两个字要链接就可以了，朋友们啊。然后同时你也可以私信市花的微信要链接，都是可以的啊。这个库存特别少，只有100单啊，然后拼手速了啊。如果你嫌太贵之前没有入手的，可以趁这个机会来囤正装，真的是全年最佳的窗口期啊。然后呢，然后错过这一波，你再想500多块钱买上黑绷带的话，那基本上不知道要等多久了啊，所以别错过这个机会啊。

0: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桐城七里。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中东部地区雨量中到大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六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中雨转雷阵雨，20到29度，上海中雨24到29度，杭州小雨转中雨24到31度，南京大雨转小雨22到25度，苏州中雨26到29度，郑州多云转晴21到28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下班路上，懂懂最懂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了18:31，欢迎各位回到正在直播的音乐湖，这个咚咚锵，我是今天现实班长的逍遥啊。然后呢，今天呢，市花是有这个大事啊，今天不是中考的第一天嘛啊，然后市花也加入了这个护考的阵营当中啊，所以我们也祝他家的小宝贝儿能够考出一个好的成绩啊。移动手机的电脑节也开幕了，你买手机可以到移动啊，装宽带也可以到移动啊，有国补啊，最高的补贴是500元，然后呢这个千兆宽带和全屋的官网啊，然后这个套餐呢是每个月低至30元啊，还是非常合适的，都可以来到中国移动的门店去进行办理啊。然后六月其实是一个充满离别的声音啊，刚才也问到大家，你有没有记忆当中最喜欢的一首毕业季的神曲啊，你就是藏在记忆深处的那首这个关于青春的歌，刚才大家呢也发了很多留言啊，然后呢我精选其中的几个和大家分享，我们简单给大家放上几句啊，因为今天整个是个大超市的状态，朋友们然后咱就说是挑那么几个吧，好不好，给大家简单放上几句。首先是这位朋友啊，老早就发来了，这个大概是18:10左右他就分享了啊，一直没来及读呢。那这个老狼啊，同桌的你这首歌，他说红了30多年了，从父辈到现在，每一个中国学生的青春当中都会有那么一个同桌的你。哎，这话没毛病啊，你看那个时候也很简单啊，喜欢就是那么的简单，对吧，借你一块橡皮是不是，我偷偷的瞅你一眼啊，课本中间画个3-8线是不是，然后很青涩也很懵懂的这个青春时光。这个老狼的同桌的你啊，然后我们也可以给大家放上那么两句好不好，然后同桌的你，他来了，

然后还有一位朋友啊，他分享的是这个他也发来私信了，说到了筷子兄弟的《老男孩》这首歌啊，他说每当他们在一块儿相聚唱 K 的时候，必点这首《老男孩》，因为他觉得这首歌唱出了对那个年代的期盼，还有这个内心当中的青春啊，可了不得。这首歌其实也怎么说呢，也是一首关于青春的歌啊。然后直到后来长大之后才发现，无情的这个现实会把我们青春梦给击碎，曾经志在四方的少年也只能祝福曾经的朋友，是吧，曾经的恋人过得好。来吧，这个老男孩简单放上那么两句吧啊，这是听到的筷子兄弟的版本啊，这首歌也是电影这个《猛龙过江》主题曲啊。

0: 然后我看到刚才给大家说到了，我说懂的宝贝今天是参加中考啊，然后刷刷刷的发来了很多私信啊，祝福市花的宝贝能够考出好成绩啊，还有老冯啊等等的一些朋友啊都发来了这个祝福，我会带你们转达的啊。然后呢其实今天是中考的首日，很多家长呢也是这个护考这个团队当中的一员，然后呢也是花式去应援啊。然后网上总是有人说这个中考只不过是一场考试啊，然后决定不了一辈子，但对于很多初三学生来说这三年早出晚归的，对吧？然后堆满书桌的卷子，刷不完的习题，熬不完的夜晚，全都浓缩在短短两天当中。以前总是盼着放假不刷题，其实真正你坐到考场之后，你会发现刷题的日子啊全是这个实打实的付出啊。然后还有这位朋友也发来了这个留言吧，我看说什么了啊。然后说到这个下班时间啊接孩子的这个事儿是吧，我们来听听他具体说什么了啊。
1: 下班现在着急忙慌的让去接小孩放学的，现在学校里边就光都是自己一个人了。
0: 哎呀妈，那么可怜。
1: 他们老师给我打电话让我去接，然后着急忙慌把活干完，然后抓紧跑到他学校里边去接孩子的。
0: 然后也希望这个中考的朋友们啊，咱们就是说考出好成绩啊，家长也不要过度焦虑了啊，也不用被一些什么所谓的玄学穿搭绑架啊，也不是什么硬勒旗袍啊，硬穿红马褂，这个卷子咱会写就认真答，不会写放平心态，尽力发挥其实就是最好的结果啊。然后有那么一句话不是老经典了吗，笔下有乾坤，愿所有考生提笔从容自信啊，何笔如愿以偿。然后我看看啊，北京时间是来到了18:37了啊，继续给大家分享一波刚才大家的互动留言情况啊。这是一位朋友，他也发来了这个私信啊，他分享的这首歌呢是《直到世界尽头》，他说这首歌是他的青春啊，然后他说每次听到这首歌呢，就感觉预示着三井寿即将带着他的三分球王者归来。哎，咱们听几句吧这首歌啊，直到世界的尽头，我们听一个这个陈楚生的版本啊，来了。

还有一位朋友啊，他分享的是牛奶咖啡，明天你好啊，他说毕业不是结束，是明天的开始。这首歌告诉我们，就算害怕未知，也要勇敢的和明天说一声你好，因为每一个明天都值得期待。牛奶咖啡啊，这是明天你好，我们直接从副歌开始听啊。

好，关于毕业季的歌我们就先分享到这儿了啊。毕业是仗剑走天涯的开始，也祝福每一个即将独自上路的你呢，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

0: 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本节目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
2: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国补限时抢，最高补贴500元，以旧换新很划算，旧机也能当钱花。云电脑、云派、儿童手表全都有，机型全，优惠大，网络快，售后优，买手机买电脑就到中国移动。

0: 些年错过的大雨，那些年错过的爱情，好想拥抱你，拥抱错过的勇气。
1: 哎呀妈呀，唱得好深情啊，你说说这一看就是个有故事的男人啊。还有一位朋友啊，也是发来了语音。
0: 你错过的大雨，那些你错过了爱情，好想拥抱你，拥抱错过的勇气，
1: 错过的勇气，
0: 想征服全世界，到最后回首才发现，这世界滴滴点点全部都是你。
1: 他唱出了自己的味道啊，我差点没听出来这是那些年啊。其实刚才还有很多优秀的留言来不及放了，朋友们啊。
2: 小妖今天的歌啊都不错啊，
1: 你看看，
2: 特别好，
1: 有品味啊。移动手机电脑节，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是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全屋的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装监控也可以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加放心，智慧生活就选移动。在上个时段给大家安利了赫莲娜这个黑绷带啊，是本命面霜，经常熬夜换季皮肤敏感干到起皮暗沉松弛的朋友，你就闭眼冲就行了啊。这个普通面霜啊，你就涂再多它也会敷在表面，但是这个黑绷带它真的是稳住这个皮肤啊，修复你的肤质的。最绝的是30成的高浓度玻色因，贵妇抗老及修护的天花板啊！如果你前一天熬夜啊，脸垮呀、泛红、干涩等等，晚上涂那么一层，第二天睡醒那个脸蛋软糯细腻的状态，毛孔都细腻不少啊，皮肤稳稳的很健康，然后完全不会蜡黄垮脸。现在呢是618专属返厂福利价格，正宗50毫升赫莲娜，然后呢这个黑绷带面霜的话，今天是520，直接秒杀这个捡漏价格，还想啥呢？朋友们，赶紧私信施华要链接，或者是来到这个徐州美好家微信公众号回复试花两个字就可以了啊。你看此时此刻呢，咱们这个管理员们也把这个链接啊发到群里了，如果你有需要的话，直接点开那个图片，点击那个链接就可以下。

王菲《主角》这首歌，凭借顶级歌手的国民度和歌曲独特的听歌质感，上线之后热度持续攀升，稳居各大音乐的榜单，成为大众私藏治愈的单曲。音乐咚咚锵，我是逍遥，感谢大家两个小时的陪伴，下班快乐，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家优选品牌。
1: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2: 端午出游，鹏城文旅邀您来嗨！纳帕西湖卡丁车加 CS 98元畅玩，凉堂民宿包送做手工，国风游园乐趣多。月半湾水世界早鸟票即将开抢，端午来铜山，惬意又悠然。
3: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2: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先照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4: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5: 南拳妈妈，
4: 现在是晚上7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919大台柱。
7: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8: 919天气报告。
9: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中东部地区雨量中到大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六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长沙中雨25到29度，南宁大雨转阵雨25到30度，泉州阴26到31度，宜宾多云转阴24到32度，大理小雨16到25度，呼和浩特中雨转多云11到2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0: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919音乐克鲁勒。

0: 九一九 Hit FM。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3: 妈妈，这些白线是什么？
4: 是人行道。
3: 人行道是什么呀？
4: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3: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4: 是安全带。
3: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4: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3: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5: 等会儿下车再扔。
3: 扔到车外不行吗？
5: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6: 激动难以忘怀。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中东部地区雨量中到大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六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蚌埠，大雨转阴，20到24度。淮北小雨转多云，20到28度。宿州小雨转阴，19到24度。枣庄阴转晴，18到26度。临沂小雨转多云，18到26度。连云港小雨转晴，20到2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919音乐克鲁勒。

0: 九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36乘以18等于等于，
2: 你怎么这么笨？简单的四则运算都不会做。
1: 你总是训我。

0: 我太紧张了，越紧张越出错。
1: 在责怪孩子的时候，请扪心自问，你做好自己的四则运算了吗？孩子需要关爱和引导，加一点耐心，减一些脾气，用加倍的时间陪伴他们成长，去除他们的不安和恐慌。这就是每一个家长都应该做的四则运算，你做到了吗？彼此尊重，一起成长，孩子，你慢慢来。
2: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植基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仙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大湖的辣炒，大湖的优，只烤本地鲜羊肉，家庆羊肉串，虚竹烧烤，吃烧烤都家庆，开心就好。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责任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4: 我是浩贤，现在是晚上8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大台柱，
6: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618盛会开启，地道农产品暖心让利全程，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8: 919天气报告，
9: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中东部地区雨量中到大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六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终于转雷阵雨，20到29度，上海中雨24到29度，杭州小雨转中雨24到31度，南京大雨转小雨22到25度，苏州中雨26到29度。

0: 九度，郑州多云转晴，21到28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919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3: 护肤山克丽缇娜620重磅开业，匠心呵护每一寸肌肤。
4: 如果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
5: 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呀。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
4: 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那么我们将什么也得不到。
3: 阅读是知识的航班，更是心灵的远足。静下心来阅读每个句子，体会每一处起伏，让思想为时光赋予价值。学会静心，学会细品，学会沉思，就这样阅读，就这样生活。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1: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
2: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中东部地区雨量中到大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6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长沙中雨25到29度，南宁大雨转阵雨25到30度，泉州阴26到31度，宜宾多云转阴24到32度，大理小雨16到25度，呼和浩特中雨转多云11到2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919

0: 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3: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2: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3: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0: 声音来自一只叫爱丽丝的鲸鱼，人们说它是世界上最孤独的鲸鱼。它的叫声与所有鲸鱼的频率都不同。研究员猜测，爱丽丝可能是某个鲸鱼种群的最后一只。
1: 爱丽丝，爱丽丝。
0: 在大海中，庞大的鲸鱼少有天敌，陆地上的人类却成了他们的噩梦。无度捕杀、船舶噪音、垃圾和污染，所有的鲸鱼都变得更加孤独。
2: 善待海洋，别把最后的孤独留给人类自己。
3: 当旋律成为光影。

0: 我是后贤，现在是晚上9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中东部地区雨量中到大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六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蚌埠，大雨转阴，20到24度。淮北小雨转多云，20到28度。宿州小雨转阴，19到24度。枣庄阴转晴，18到26度。临沂小雨转多云，18到26度。连云港小雨转晴，20到2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前，全世界的森林正以每年1800万公顷的速度从地球上消失。爱护树木是你我应有的责任。大家好，我是许佳莹。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2: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1: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3: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4: 师傅，去东直门。
5: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4: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5: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4: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闯。

0: 过气儿。要不我坐后排？
1: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0: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1: 好嘞。
2: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
3: 激动难以忘怀。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中东部地区雨量中到大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六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中雨转雷阵雨，20到29度。上海中雨，24到29度。杭州小雨转中雨，24到31度。南京大雨转小雨，22到25度。苏州中雨，26到29度。郑州多云转晴，21到28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蓝色的汗水挂在左边眉毛，茶绯红，光线太胡闹。

0: 大家好，我是王宇宙，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阅读为我打开了一扇门。
2: 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笑声点响了四面风。
1: 书是美丽的，
2: 说是那寂寞的秋的青虫，说是那辽远的海的相思。
1: 书也是热情的，
2: 一个人要是能够期待，就一定能全力以赴。
1: 阅读是四季变化，春夏秋冬景色不断。阅读是时光荏苒，滚滚奔流思想满载。阅读是人生足迹，不离不弃与你相伴。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3: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我是后贤，现在是晚上10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618盛会开启，地道农产品暖心让利全程，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4: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中东部地区雨量中到大，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六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长沙中雨25到29度，南宁大雨转阵雨25到30度，泉州阴26到31度，宜宾多云转阴24到32度，大理小雨16到25度，呼和浩特中雨转多云11到2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2: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3: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919天气报告。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中东部地区雨量中到大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六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蚌埠大雨转阴，20到24度，淮北小雨转多云，20到28度，宿州小雨转阴，19到24度，枣庄阴转晴，18到26度，临沂小雨转多云，18到26度，连云港小雨转晴，20到2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董灿，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苏州四大园林古朴雅致，真是不枉此行啊！贝贝到此一游。今天到故宫一游，果然是辉煌大气，不愧皇家风范。贝贝到此一游，不虚此行啊！万里长城好雄伟啊，妈妈快看，真像一条巨龙。贝贝我到此一游。
2: 贝贝呀，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1: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3: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我是后贤，现在是午夜11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中东部地区雨量中到大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六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中雨转雷阵雨，20到29度，上海中雨24到29度，杭州小雨转中雨24到31度，南京大雨转小雨22到25度，苏州中雨26到29度，郑州多云转晴21到28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2: 据统计，97%以上的人第一次吸毒都是受朋友邀请。
3: 过生日那天，一个朋友带我去他家玩，神秘地告诉我有种东西可以尝一尝。我想一个人来到世上，什么东西都要试一下。
4: 哎，试试呗，过生日嘛，你还是不是我哥们儿，尝一口。
5: 爸妈离婚以后，我就开始逃学，交往了一些社会上的朋友。刚开始尝试只是因为好奇，后来就开始又偷又抢。
2: 我们需要朋友，更需要彼此珍惜的朋友。慧眼识人，远离独有。
6: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现。

0: 九一九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中东部地区雨量中到大，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六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长沙中雨25到29度，南宁大雨转阵雨25到30度，泉州阴26到31度，宜宾多云转阴24到32度，大理小雨16到25度，呼和浩特中雨转多云11到25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1919 H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二叔，这么早就下地干活啊？
2: 太阳才露头你就回家睡觉啊？看样子今天是赢钱了。
1: 嘿嘿，这不刚下桌，多赢两把过好日子了。
2: 自古赌博场，输赢一场空，金窝银窝不够赌，老婆孩子揭不开锅。大侄子一辈子可长了，别把好日子开错了头。
3: 这日子该怎么过呀？
2: 赌博注定都是败局，赌徒赢了几步，输了一路，
4: 激动难以忘怀。

0: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Radio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哎，张老师，
2: 哎，
1: 问您个事儿啊。
2: 您说，
1: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2: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1: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了？
2: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1: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2: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1: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2: 那你说说看。
1: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2: 哎，你还别说。

0: 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1: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0: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1: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0: 我怎么没发现呢？
1: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0: 没错，
1: 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0: 哎，还是守规矩好。
1: 对了，加塞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0: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1: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0: 得嘞，以后啊，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激动难以忘。

0: 广播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哎，你怎么不看路呀？看把我们家孩子撞的。
2: 对不起，我看手机呢。我
3: 小伙子，玻璃门上这么大的标志你看不到啊？
2: 哎呦哎呦，我这看手机呢。我对不起啊，开着车呢啊，回信息比较慢。哎哎哎，
4: 如果失去生命还怎样说对不起？
5: 激动难以忘怀。

0: 菖蒲，祭彩绳，念故人，庆佳节。徐州广播与您一起浓浓端午情，不负夏日好时光。
1: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2: 南拳妈妈。
1: 现在是凌晨一点，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九一九大台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耿斯汉，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僧敲月下门，似乎也可。此二字用哪个更妙？
2: 哎，这俩字儿是我有边读边，没边读中间。就念兀伦吞枣吧。
1: 僧敲月下门，僧推月下门，此二字各有妙处，可取哪个字最佳呢？
2: 这兀伦吞枣什么意思来着？好像是告诫我们吃枣的时候不能吃得太快吧。应该就是这样。哎，为什么不能吃太快？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吧。
3: 快不一定等于好，囫囵吞枣终成笑柄，而仔细推敲却成就了千年经典。有时候我们离更好只差这一点耐心，一点细心。
4: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2: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1: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2: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1: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3: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1: 抽烟的同学多吗？
3: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六七个吧。
1: 知道抽烟有害吗？
4: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吧。
3: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了。
5: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6: 当旋律

0: 风漫拂街巷，艾草悠悠飘香。一枚青粽裹住人间烟火，一段龙舟激荡夏日华章。徐州广播，愿岁岁端阳至，年年皆安康。
1: 凌晨两点，刚刚的晚场电影太恐怖了吗？我是周杰伦，赶快服用 Hit FM 的音乐平复一下心情吧。
2: 九一九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

0: 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九一九 Hit FM。
1: 把红孩儿变作幼童骗取同情，掳走了师傅。
2: 小儿不过是好奇罢了。
1: 那红孩儿仗着本领高强，欺负山神，横行乡里，作恶多端。
2: 吾儿只是年幼无知罢了。
1: 那红孩儿用三昧真火将俺老孙烧得昏死过去。
2: 那只是个意外。
1: 那红孩儿还假扮观世音，擒住八戒，好一番羞辱。
2: 小儿只是一时贪玩。
3: 这小家伙好好调教，也许会有出息。待我教他一步一拜，痛改前非吧。
4: 一味纵容袒护，只会让他成为熊孩子。教他明辨是非，遵纪守法，才是对孩子最好的保护。
5: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州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冷灿，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妈妈，王子拿着水晶鞋找到灰姑娘了吗？
2: 找到了，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1: 哦，我也想到公主。
2: 当公主可不容易，不仅要穿得漂亮，还要遵守公主守则。
1: 什么是公主守则呀？
2: 比如说吧，灰姑娘她要在晚上12点前就回家，否则她的美丽衣服和鞋子就会被打回原形。王子爱上灰姑娘，因为她不仅拥有美貌，还懂得珍爱自己。所以你想啊，要成为公主应该怎么样呢？
1: 不能太晚回家。
2: 对，还有啊，真正的公主要懂得保护自己，小背心、小内裤覆盖的地方不允许别人摸，不能接受陌生人的饮料、食物，有了秘密一定要告诉妈妈。
1: 哦，我明白了。
2: 关注儿童性教育，帮助孩子了解自己，珍爱自己，保护自己。
3: 激动难以

0: 粽香弥漫，万家烟火寻常，挂菖蒲，祭彩绳，念故人，庆佳节。徐州广播与您一起浓浓端午情，不负夏日好时光。
1: 凌晨三点，英雄的身体也不是铁打的，早点休息吧，明天才有力气继续奋斗。我是周杰伦。
2: 九一九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妈妈，这些白线是什么？
2: 是人行道。
1: 人行道是什么呀？
2: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1: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1: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1: 哥哥，喝完牛奶了，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1: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5: 激动难以忘怀。

0: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如果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
2: 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呀。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
1: 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那么我们将什么也得不到。
3: 阅读是知识的航班，更是心灵的远足。静下心来阅读每个句子，体会每一处起伏，让思想为时光赋予价值。学会静心，学会细品，学会沉思，就这样阅读，就这样生活。
4: 用音乐和视

0: 清风漫拂街巷，艾草悠悠飘香。一枚青粽裹住人间烟火，一段龙舟激荡夏日华章。徐州广播，愿岁岁端阳至，年年皆安康。
1: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2: 南拳妈妈。
1: 现在是凌晨四点，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九一九大台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虽然看不到花朵的颜色，但我可以闻到花香。
2: 虽然听不到海浪拍打岩石，但我能够闻到大海的气息。
1: 虽然不能在球场上挥洒汗水，但我能够为你鼓掌喝彩。
2: 我们虽有不同，但更多的却是相同。没有怜悯，只有平等。
3: 悸动难以忘怀。

0: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马上就要放假了，带上行李和猫咪，发现行程不专一，怎么哪里都想去。说走就走的旅行，我不安分的心，准备出门才发现我机票忘了订。

0: 前，全世界的森林正以每年1800万公顷的速度从地球上消失。爱护树木是你我应有的责任。大家好，我是许佳莹。
1: 当你第一次睁开双眼，打量着全新的世界，它不顾煎熬苦痛，紧紧环抱着你。爱不释手。
2: 当你向往着羽毛丰满的时刻，
3: 别管我，
2: 叛逆愤怒出走离家，还是爸爸找回了你，即使被冲撞也包容你。爱不释手。
1: 后来你有了自己的家，岁月稀释了激情，坎坷击碎了曾经的梦。夜深又一更，他们依然护着你。
4: 爸妈，回去吧，放心吧。
1: 爱不曾释手。
2: 如今他们老了，白了头发，教会你说话的妈妈讲着重复的老故事，扛着你玩耍的爸爸有一天会找不到回家的路。
5: 妈，我扶着你，来，抬腿，迈步。哎，对了，
2: 请你爱不释手。
6: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粽香弥漫，万家烟火寻常。挂菖蒲，系彩绳，念故人，庆佳节。徐州广播，与您一起，浓浓端午情，不负夏日好时光。
1: 我是周杰伦，现在是清晨五点，这么早起来干嘛呢？再睡一下吧。
2: 九一九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名字主位点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师傅，去东直门。
2: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1: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2: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1: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哎，要不我坐后排。
2: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1: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2: 好嘞。
3: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
4: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

0: 广播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阅读为我打开了一扇门。
2: 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笑声点响了四面风。
1: 书是美丽的，
2: 说是那寂寞的秋的青虫，说是那辽远的海的相思。
1: 书也是热情的，
2: 一个人要是能够期待，就一定能全力以赴。
1: 阅读是四季变化，春夏秋冬景色不断。阅读是时光荏苒，滚滚奔流思想满载。阅读是人生足迹，不离不弃与你相伴。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3: 激动难以忘怀。

0: 风漫拂街巷，艾草悠悠飘香。一枚青粽裹住人间烟火，一段龙舟激荡夏日华章。徐州广播，愿岁岁端阳至，年年皆安康。
1: 现在是早上六点，赶快去买个早餐，今天会更有精神哦。我是周杰伦。
2: 九一九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六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长沙，终于转雷阵雨，25到29度。南宁终于转阵雨，25到30度。泉州小雨转阴，26到31度。宜宾多云，24到32度。大理小雨，16到26度。呼和浩特终于转小雨，11到24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叫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九一九就是。

0: 大家好，我是王宇宙，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我上网，
2: 我也上网。
1: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3: 我们传播谣言；
1: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3: 我们吐槽骂街；
1: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3: 我们围观起哄；
1: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3: 我们攻击别人。
1: 我上的是互联网，
2: 我上的是胡来网。
4: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5: 悸动难以忘怀。

0: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植基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仙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0: 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六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20到28度，上海中雨25到29度，杭州小雨转中雨24到31度，南京中雨转小雨22到25度，苏州中雨转

0: 小雨，24到28度，郑州小雨转晴，22到29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就是

0: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小雷，你在非洲待了那么久，难得回来一趟，今天给你接风，咱们呀来一趟20个菜。服务员，哎，这个，还有这个。
2: 哎，哥，俩人吃20个菜啊，俩菜就够了。
1: 哥是有身份的人，点俩菜太没面子了。
2: 哥，有没有身份不在于点的多，珍惜粮食那才是身份和涵养的体现呀。
1: 有这么一说呢？
2: 这几年我东奔西跑啊，真见是食物短缺有多惨了。咱们不把粮食当回事儿，可还有很多人都还在挨饿呢。
1: 可我已经点6个菜了。
2: 没关系，打包就行了，晚饭都有着落了。
1: 行啊你，得，那咱们也来一回光盘行动。
2: 哎，
1: 干杯。
3: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清风漫拂街巷，艾草悠悠飘香，一枚青粽裹住人间烟火，一段龙舟激荡夏日华章。徐州广播，愿岁岁端阳至，年年皆安康。
1: 端午出游，横城文旅邀您来嗨！纳帕西湖卡丁车加 CS 98元畅玩，凉堂民宿包粽做手工，国风游园乐趣多，月半湾水世界早鸟票即将开抢，端午来铜山，惬意又悠然。
2: 我是孙燕姿，早上七点每天收听 HitFM 的好处就是让我很愉快地面对每一个挑战。
3: 919大台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天气报告，
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六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蚌埠，大雨转阴，20到26度。淮北中雨转阴，21到25度。宿州中雨转阴，19到25度。枣庄小雨转晴，20到26度。临沂小雨转多云，20到25度。连云港大雨转晴，20到2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叫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

0: 大家好，我是董灿，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讨厌这工作，
2: 要把你的工作搞砸，很简单，请按以下步骤操作。第一步，把工作态度调到最低档，
3: 这不是我该做的，
1: 这跟我没有关系啊。
2: 第二步，变得自卑或者自大。
4: 老板，我有一不太成熟的想法，
1: 就这点活我用脚都能干完。
2: 第三步，在办公室散布恶毒的空气。
3: 别理他，他那点小算盘谁不知道，
1: 信他就是小人得志嘛。
2: 最后一步，必杀技。
1: 我讨厌这份工作。
5: 如果不想这样，其实也很简单，职场不是战场，工作也是生活，爱上工作，乐享幸福。
6: 激动难以忘怀。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1: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均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
2: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0: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2: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0: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6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20到28度，上海中雨25到29度，杭州小雨转中雨24到31度，南京中雨转小雨22到25度，苏州中雨转小雨24到28度，郑州小雨转晴22到29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

0: 盛夏逐梦，摘镜换新，做近视手术就选徐州复星眼科，专业摘镜团队护航徐州学子轻松摘镜，圆梦前程。摘镜详询6660001。
1: 36乘以18等于
0: 你怎么这么笨，简单的四则运算都不会做？
1: 你总是训我，我太紧张了，越紧张越出错。
0: 在责怪孩子的时候，请扪心自问，你做好自己的四则运算了吗？孩子需要关爱和引导，加一点耐心，减一些脾气，用加倍的时间陪伴他们成长，去除他们的不安和恐慌。这就是每一个家长都应该做的四则运算，你做到了吗？彼此尊重，一起成长，孩子，你慢慢来。
2: 激动难以忘怀。

0: 家装具，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1: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2: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盛夏逐梦，摘镜换新，做近视手术就选徐州复星眼科，专业摘镜团队护航徐州学子轻松摘镜，圆梦前程。摘镜详询6660-0001。
4: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5: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6: 我是胡海泉，现在是早晨8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919大台柱，
8: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3: 919天气报告，
9: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也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六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长沙，终于转雷阵雨，25到29度。南宁终于转阵雨，25到30度。泉州小雨转阴，26到31度。宜宾多云，24到32度。大理小雨，16到26度。呼和浩特终于转小雨，11到2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电信智选员，自己选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0: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7: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